0: 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1: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3: 恭喜恭喜，
4: 好漂亮，
5: 还有位置吗？
6: 里面走，往里面走。
7: 恭喜恭喜，
8: 谢谢大家，
9: 新娘子真漂亮。
10: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0: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1: 还是双层的呢。
12: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3: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0: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7: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8: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9: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2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中国园林是婉约自然，塑造了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最美意境；而西方园林则呈现出了几何构造之美。中西方的能工巧匠共同创造了园林世界的醉人盛景。那么中西方的园林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相遇又会带给我们哪些别样的美呢？今天的遇见文明，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中西园林共同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丹老师。
22: 你好，大家好。
21: 同时今天呢，为我们讲述中国园林之美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俊老师，欢迎贾老师。今天为我们讲述西方园林之美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荣老师，欢迎王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关于园林的一期节目。园林之美美在引人入胜，我们经常也去园林， 但是呢，这个园林之美到底应该怎么欣赏？

0: 贾老师您先给我们看看，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式园林里边，到底如何去领略它的美。
1: 中国古代造园核心的宗旨就是随由人作，晚自天开。虽然一切都是人造的，但是它希望形成的效果呢，是一种完美的自然状态，仿佛是天然形成的一样。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能够把大自然最优美的片段囊括于其中，再现于眼前。部分中国古典园林的布局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西北部堆最高的假山，在东南部呢挖最大的水池。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所有的江河都是在高原上发源，然后往东往南流入到东边的大海。这实际上是中国本土地理结构的一个忠实的反应，它也是对大自然的一个高度的浓缩和概括。
0: 最好的艺术家就是大自然嘛，沧海桑田就是最好的艺术家。有些时候呢，这个山水在大自然当中，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一方园林当中。

0: 一棵树，一丛竹，一块石，一面墙，就是中国园林里一方意蕴深远的景致。这是独属于中国文人的含蓄浪漫，能将大自然的无限美景都浓缩再现于有限的园林空间里。用山石、门窗、院墙、影壁来丰富园林空间，山环水绕之间，每一次转弯，眼前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景，给人以庭院深深深几许，曲径通幽处的视觉印象，尽显曲折之美。移天缩地，中国人以独有的智慧与有限空间建造无限人间胜境。中国古典园林，那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1: 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就觉得中国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啊。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人讲究沐春风而思飞扬，凌秋云而思浩荡，一年四季跟自己是相关的，这叫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人的理念呢，是移天缩地，我能够把天地山水都尽可能的缩在我一个园子里。那你比如说像扬州的个园，是一个挺小的园子，它居然能够分封用石，不同的这个石头分出四季来，进门竹石就让你看见春天，春天呢要见物象，再往里走湖山石，见夏天的这种云水含在里面，再往里走秋天用黄山石，小小园子中见奇峰，哎，再往里走轩山石，那它见的就是冬天的风雪。所以你看，春见物象，夏见云水，秋见奇峰，冬见风雪，一年四季移步换景都在这么一个小园子里面。
1: 所以听起来呢颇有一点园中方四季，世上一百年。你在这个园子当中感受春夏秋冬四季，就好像是能够感受到人生不同的况味一样。
2: 对，
1: 那相比之下，西方园林之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0: 与中国园林不同，西方园林最突出的风格是几何对称。安德烈·勒诺特尔，法国最伟大的造园师之一，他的造园理念是让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这种追求人工雕琢美的造园风格风靡欧洲长达一个世纪。在勒诺特尔设计的园林中，最显眼的就是中轴线。中轴线两边道路笔直，分布着水池、喷泉、雕塑、花坛，整个布局呈现出严格的几何图案。即使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也会被精心修剪。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婉约浪漫之美，西方园林展现出一种比例和谐之美，是另一番别样美景。

0: 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这个园林呢，主要就是结构特别的恢宏严谨。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西方的园林之美，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
1: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呢，实际上就凡尔赛，它是凡尔赛的中轴线，它轴线有3公里长，非常非常远。那么西方园林呢，我们可以说从我从比较高处的地方来眺望它，它讲的是一种辉煌的这种气势，然后一种非常几何的这种透视关系，还有呢就是一种秩序。对称性是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都是绝对中轴对称的，就是一种几何式的园林的发展到一种极致了。整个的自然都被人所控制，格网化的来控制，它某些方面认为自然的东西呢，应该被人把它重新再梳理，重新再改变，才能带来一种最后符合于人的审美的观念。这个就两个不同的这种文化体系之下的这种对待园林的不同的方式。
0: 请于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中西方的这个园林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2: 黑格尔说过，他说什么是美啊，说特别理性一句话，他说美就是理性的感性表现。西方有很多建筑之美、园林之美，其实都是数学家算出来的，因为数学的序列之美、对称均衡之美都在这里面表现为一种人工秩序的张力，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那中国人其实从根儿上对于自然是一种认同感，但是呢西方呢是我会用一种秩序感的理性之美加诸其上。
0: 我们走进这个园林呢，可能会看到很多构成园林的要素啊，比如说像这个石、水等等等等。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山石在我们中式园林里边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山石在中式园林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唐宋以来呢，不光这个山石可以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假山，一些形态特别美好、规模比较大的单块的石头呢，会作为一个奇峰的一个直接的象征物，
2: 对，
3: 把它摆放在园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嗯，
3: 啊，这就形成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奇石的欣赏乃至于崇拜的感情。后来就发现啊，从这个水里面捞上来的这个太湖石呢最漂亮，
0: 嗯，
3: 具有所谓的瘦皱透漏这个特点，
0: 嗯，
3: 特别的玲珑奇巧，更能够表现出大自然山峰这种千变万化的神韵。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人呢特别的崇尚太湖石。
0: 在江南名园中随处可见太湖石，但是其中有一块可谓是充分体现了太湖石瘦漏皱透的特点，这就是冠云峰啊。贾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瘦漏皱透，对吧？
3: 对，这个江南的好多园林里面都保存了这种大块的太湖石，都有专门的名称啊。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大奇石，它这个冠云峰是名列第一的，它应该是最高，大概超过了5米的高度。它最能够体现太湖石瘦皱透漏四个字的特点，大家看它非常的瘦削，是吧？那显然是长期健身的一个效果。然后上面也有好多的大的洞眼，这就是漏啊，内部是中空的，这是透。皱呢，就是说它是完全部是曲线，没有一根直线，
0: 对，
3: 像是这个衣服洗皱了之后的一个感觉啊。大家可以注意看啊，就是说这么好的大型的太湖石呢，它不会把它和别的石头拼在一起去堆假山了，就单个的把它作为一个最显赫的一个山峰，最能够代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这么一个象征物，放在园林的一个显要的位置。
0: 一块石头放在宅院里，仿佛让这个园林一下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气。作为西方来讲呢，西方园林当中我们看到也大量的使用石材，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您怎么看待石材石头在西方园林当中的这种发挥的功能。
1: 西方的园林某些方面呢，它是建筑的室外的延伸，
2: 对
1: 对，所以它的园林呢某些方面表达了建筑的同一性。那我们看呢，其实它大量的用石材，所以它园林里头的大量的这个水池的构造构造、台阶的构造，然后栏杆的构造，它的这个用法呢跟建筑是很接近的。咱们很少见到天然的这种石材不加任何加工的来放在园林里头。
0: 对，
1: 再有一种呢，就是他把石头用在最高贵的地方了。西方的这个园林啊，某些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古典的园林，也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一个园林，或者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博物馆。实际上是凡尔赛啊。

0: 应该里面有至少有300多组，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雕像嘛，石头的雕像啊。这种石头的雕像呢，往往都是用的非常好的石头，大理石啊，比较精致的石头啊。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园林当中对石的使用啊，截然不同两种风格。于丹老师，您觉得这种中西方的园林当中人对自然的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和哲学观念有关系？
2: 其实呢，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像西方对于石头的这个运用哈，它其实是一种人在秩序化里面表达出来一种美。大家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特别传神，米开朗基罗说，其实那些像就藏在石头里面，我只不过是去除了多余的部分，我把它给请出来了。但是当中国人见到这些瘦皱漏透这些湖山石，觉得这得多少年的鬼斧神工，天地自然，要有风云雷电，要有水泡，甚至是火烧，它最后才能成为这样，多一分减一毫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你都会觉得它是带生命的，尊重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背后当然就是一种观念，所以就形成了中西园林这个样子。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0: 清晨的阳光洒在比利时布里热莱特市的小镇上，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他们都是被天堂公园吸引而来。这里有着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
1: Ce type a fait un rêve. Il a rêvé qu'il était un papillon qui butinait une fleur.
0: 他叫艾瑞克·顿姆，今年60岁，是比利时天堂公园的园主。艾瑞克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被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这也让艾瑞克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想象。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艾瑞克来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那里有一座由中国团队打造的中国园林梦湖园，从此他便有了在自己的国家建造一座中国园林的梦想。2004年，艾瑞克为了自己的中国园林梦，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找到了中国设计团队。
2: 突然间第一次就是一个外方人士直接找到公司来说，哎，我要想打造一个中国园，对于当时的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很惊讶。
0: 受艾瑞克邀请，上海设计团队隔山跨水来到了比利时，于是中国园林开始一点一点的在欧洲生长。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艾瑞克都坚持打造最真实的中国园林。16年，12期工程，4.5万平米，艾瑞克和上海团队在比利时建起了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不仅如此，天堂公园的中国园在2014年又迎来了中国的熊猫。熊猫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让游客更加生动地了解中国文化。
3: 其实呢，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爱中国园林，这也令中国园林的美被更多的人所看到。相信我们几位嘉宾呢也去过很多国家，包括于丹老师，可能走到很多国家都要去博物馆看看。
4: 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包括很多城市，它就专门有一个叫中国园子。你比如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有400多平米的明轩。
3: 对对对，
4: 其实明轩呢就是从苏州园林网师园里面一座本来有的小园子复制过去的。这个小园子呢叫殿春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不是想复制一个小园子过去，是大都会博物馆它的这个管公益慈善的这个负责人阿斯特夫人呢想要往那儿搬一批明式家具，所以他就请教陈从周先生。陈先生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明式家具当然放在明代的房子里啊，啊那哪里去找一个明式的房子呢？仅仅是个房子吗？所以想来想去呢就要带一点园林，所以就这样殿春怡到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叫做明轩。
3: 这个地方我去了2回，确实游客非常多，很多尤其很多西方的这个游客非常喜欢中式的这种园林建筑。为什么突然西方开始对我们的这种中式园林非常的感兴趣，甚至开始进入博物馆？
5: 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掀起了第二次中国园林热。明轩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起点，从明轩建造开始，就吸引了欧美这个观众巨大的观赏热情，大家对这个中国园林都很欣赏。然后呢在西方国家的好多城市里面就会建更大规模的室外的这种中国式的园林，据不完全统计起码现在已经有100多座了，就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品牌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几个例子呢值得一说的，一个是所有出口到海外的中式园林最大的一座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流芳园，这个流芳园呢基本上是模仿苏州园林来做的，利用这些中式的这个园林的装置呢还搞了春夏秋冬18景，很有中国的味道啊。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啊，它建了一座艺园，被当地人称之为镶嵌在温哥华大地的一颗明珠。所有这些中式园林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持续的向海外去散发自己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方式，这个非常值得。

0: 那么这个园林走到今天，包括中西方园林的这种互鉴和交流，它的意义何在呢？我们也请几位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贾老师，您怎么看？
1: 就是实际上，地球上每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且大部分的物种也都经过了一个杂交，这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实园林艺术也一样，它一定会有碰撞、有邂逅、有融合，那么才可能会结出更丰硕的花朵来。园林艺术呢，实际上东西方的遇见也是一个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西文明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才能够构筑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嗯，
0: 王老师呢？
2: 我认为实际上是文化的交融呢，是产生新思想、新精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土壤啊。西方园林之所以今天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中国园林的影子，而中国园林的里面今天的状况呢，也有西方园林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是文化交融是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也是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0: 好，于丹老师，
3: 中国人的田园是一种态度，西方的园林是一种接纳，那中西方融合起来，这种公园的公共空间其实都是对城市焦虑病的一种抚慰。所以呢，不管我们什么人，聊了这么多园林之美，别忘了不进园林是不知道春色如许的，多去走一走看一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园林寄托。
0: 谢谢三位嘉宾，说的都太好了啊！没有人的园林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所以呢，园林其实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寄托啊，这个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自然。
4: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6: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0: 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乾隆隔着玻璃看着远去的窦光鼐，一手背后一手托腮，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不说话，纪晓岚和福康安也不敢言语，一时间大殿里边静极了，只听得垫脚扶丝外的铁马在风中单调的叮当碰撞之声。过了良久，乾隆忽然间莞尔一笑，呵呵，没成想今日连看见了2个痴子，一个叶天士是一痴，一个窦光鼐书痴。一痴也还罢了，书痴如今是越来越少了。纪晓岚一向是以书痴自命的，他自孩提就视书如命，4岁之后不带父母督命，每日晚间目不离书，手不释管，经史子集无不穷览，自谓爱书出自天性。即如今做到军机大臣，百物从繁，料理完毕，夜间读书3更不辍，这些乾隆都是知道的，却从没有给他这样一个考语。窦光鼐一个后生，一刻误对顶撞，居然被乾隆目为书痴。纪晓岚心里泛上一股莫名的妒意，酸酸的，不觉得脸就红了，正思量着测探乾隆这话的意思，身边的福康安说了，那皇上就有2个书痴了，纪云也算的一个呢。乾隆慈爱地盯了一眼福康安，回身反抗，盘膝坐下，你们起来吧，纪云，你算不算一位书痴呢？此时此刻呀，书痴二字似褒似贬，殊难判断孰轻孰重。纪晓岚老经世故，机警过人的人呢，立时间就有了主意，无论如何自贬为上，就陪着笑说了，臣算不得书痴，只能说是个书中度鱼，是书度。哈哈，书度也是好的，如今官度、禄度、钱度、府师皆是，就是窦光鼐说的城湖社署国度就是了，古今忠臣烈士大抵都是书痴，若文天祥、史可法一辈，屈原、余阙，还有我朝的郭秀、孙家淦、史一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十分难得的。福康安低头想了想，诧异地问了，既然是这样，皇上方才怎么还给他处分？奴才觐见天颜不知多少次， 从没见。

0: 皇上发这么大的火？
1: 乾隆叹息了一声，你不经事，毕竟稚嫩了，傅恒在家管教你，无论心服不服，你那样顶撞，难道不责罚你？

0: 朝孙家干的。纪晓岚叹息道，这是万岁爷洞见烛照，窦光鼐虽然忠直，但当今圣明在上，这样杠于臣以为已经几近无礼。譬如璞玉得与良工琢磨而后方能成器。乾隆似乎在咀嚼着什么品味，说道，记名存档吧，人和石头璞玉终归有别，譬如钱度、高恒，还有前头的讷亲，哪个人没有琢磨过，依旧变坏了。人是会变的，从根子上说，秉气不端不正，秉性也不是不可更矣。张廷玉，朕自幼见他端宁内敛风骨，是楷体君子，一言一动一事一听，唯恐非礼，就像一株树，初看时都是亭亭秀丽，待到后来，什么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形状没有呢？张廷玉也就这样，眼见是40年勤慎功能的太平宰相，看去这树似乎没有毛病了，到老却长出个怪瘤、怪疤，望之令人生厌。朕来南京，他几次请见，不但固态复萌，且是变本加厉，闹配享、索赐诗、要封印，人还好好活着，连死后的谥号也想知道，细思起来，朕竟不知拿他如何办了。张廷玉是3天前去灵谷寺觐见，因当面索要封印誓书，惹翻了乾隆，命赶出行宫，戴罪听旨的。此刻乾隆提起来，纪晓岚想到张廷玉历历勉称勤苦为相40年，到老落到这般地步，不免有个惺惺相惜的心思。他说道，诚如万岁方才所论，秉气性气不正，终归于乖戾，张廷玉晚得有残，也就是这个缘故。臣今自私，也直在疾书，只是方当盛年而已，以张廷玉为鉴，臣今日之主英明，不让圣祖先帝，臣之际遇有过廷玉，更需勤修明德，尊善学习，或能始终追随明主，为一代良臣。先站住了自己脚步，顿了一下，接着就徐徐进言，不过臣尚有一见，纵观张廷玉一生功过，似乎仍然是过不掩功，年迈神昏，偶有背会失德之处，主上以尧舜之人，江海之量，似乎不必穷追他的缺失。对张廷玉虽然包容有过，但他行将就木之人，以无力为恶，与我主而言，原有怨心，为大清留意全民忠实的臣子楷模，这也是成全了皇上的初衷。福康安年纪虽小，却是天分极高，聪明过人，在旁边俯首而听，心里边真是佩服莫名。没有见过父亲误对廷奏，也是这般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嘛。纪晓岚平日诙谐机智，没想到凶罗万卷之中，城府也如此深红，替张廷玉说情，却是处处为皇帝着想，从小局里引出的是大体，于细微处见的是堂皇巨大，整个四面镜八面光，抹得干净利落。正自胡乱思量呢，听乾隆问了，你去看望张亨臣，他是什么形容？
1: 哦，皇上，他已经像个完全垮掉的人了，眼睛也抠漏了，发辫毛红红的，躺在床上只是流泪，神志是清醒了，只是说话仍喃喃的，对臣说他是昏聩不成人，老得不

知东西南北，这会儿警醒已迟，不但对不起皇上，更对不起圣祖先帝栽培之恩。还说前一段论身病是谈迷心窍，论心病是名利迷心窍，皇上无论怎样罪他，都再无怨言。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泪纵横了。说着说着，纪晓岚的嗓子也带了哽咽。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8: 开
13: 门。
8: 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6: 听纪晓岚绘声绘色地陈说着，乾隆心里边也是一阵的悲酸凄凉。其实他心里边原本并不憎恶这位三代老臣，只是啊，百物丛杂的时候心里烦躁，碰上张廷玉不依不饶，三番五次缠着闹自己的身后荣名，

0: 的只是倚老卖老四个字。毕竟几十年相与共事，曾为师生又为君臣一场，想到他垂暮之年落这样的下场，乾隆不禁情动于衷，悠悠的目光看着前方，过了许久才问他还有什么请你带奏的事。纪云沉重地说了，他请皇上下旨严议他的罪，教训军机处臣子以为警戒。他还说虎死守丘，此时极思念桐城家乡，无论皇上怎样发落，念及他一头白发三世老臣，允许子侄辈送旧还归救桑子。乾隆听着这些话，字字锥心泣血，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倏然间想起来，幼时候和五弟弘昼在御花园爬树摘海棠果，张廷玉恰恰陪父亲进园子，父亲一脸怒容站在一边，张廷玉两手张着在树底下，唯恐他兄弟跌落下来。那张焦急忧虑又慌张的面孔，当时过后还觉得可笑，此时想起来真是百味俱全。他叹息了一声，对纪云说，你再去看望恒臣，告诉他朕已经息怒，处分的事告诉礼部免疫，叫他安心养病，一切待痊愈后再说。至于回乡也是人之常情，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宽心容养，不要忧惧，待朕回南京还要接见他。好了，你回去办事吧。
1: 这
0: 纪晓岚叩头退出去了。他走了以后，乾隆舒了一口气，已经是缓过来神色，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回过脸来看了看福康安，眼神又变得柔和了，许久才说道，几时到扬州的？这个天气穿得太单薄了吧。福康安听他这样温馨问话，心里边一红一热，暖洋洋的，说不出的一份感动亲情油然而生，身子弓了弓，陪着笑说了，皇上太关心太厚爱了，奴才经受不起呢。奴才是正月初八到扬州的，北京出来时没想这里会下大雪，略单薄些，不过奴才打熬的好身子骨，父亲以军阀之府讲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北京穿单衣雪地里风雨，这点天气算不了什么。他黑沉沉的目光看了乾隆一眼，又垂下脸来。乾隆听他一口一个奴才，心里边无论如何不是滋味，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你太是个任性，往后不可如此浮躁，懂吗？说到任性浮躁，母亲父亲训斥过不知多少次，本来能懂的话，乾隆问出来懂吗，倒问得福康安一阵懵懂。他诧异地看看乾隆，乾隆仍在慈祥地看着自己，赶忙低头回道，皇上训诫的是奴才一路走，盛世繁华百姓乐业，只是官员太拆烂屋，问问百姓竟没有一个口碑好些的。奴才深知皇上夙夜求治，只靠的就是这些官，恨他们不能精白其心，孤恩逆职。一路走，一路弹劾整治了几个推黑心的官。奴才年轻，处事不周，临时急躁，打骂官僚，开仓赈民，甚至砸米店分粮，都是有的。有些和当地官府商酌过，有的是临机市集处置，

0: 虽然随即有奏折递主子，毕竟冒撞鲁莽，请万岁训诲处置。这次在扬州几乎又砸了瓜州渡驿站。母亲平时再三告诫，越是皇上信赖，越不能恃宠骄纵，这都是奴才读书养性欠缺的过。但只自问是为朝廷、为主子，就一味莽撞做了去。乾隆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着头，听完之后却笑了，哈哈哈哈，朕不止你这个，如今宗室子弟国戚勋旧里头都在所谓和光同尘，朕上宽大和平中正，又是无为而治，他们便以为国事可以默然置之，每日只是吟风弄月，弹曲一曲，写诗填词，装风流倜傥，混名士场，或者听曲子看戏串馆子，养成一种萎靡不振的颓唐气质，汉化的比汉人更其荒唐无聊。朕巴不得多出你这样的侍卫，不是空谈，勇于任事。别说你做的都对，就是偶有不是之处，从内里讲是忠君爱民，朕也断没有罪你的理儿。福康安一阵兴奋，眼里边放光，觉得欠老成，敛去锋芒，小心的颤声问道：那皇上指的是？指的是你这次出京，其实是硬从家里挣脱出来的。你父亲出兵放马，远在成都，母亲在家约束不了你，急得六神无主。你又是微服出行，白龙鱼浮鱼虾可以欺之，难道没听见过这话？
1: 是。
0: 你父亲身同十万大军在前线，不应该让他为你的事分心。
1: 是。
0: 儿行千里母担忧，明白吗？
1: 是，明白。奴才不孝。
0: 福康安眼睛里边突然涌满了泪水，转悠了转悠，还是躺了下来，哽着声说了：
1: 在家总嫌母亲絮絮叨叨，把我当成认识不懂的小孩子，出来了天天都想母亲。
0: 哎，你本来就还是个孩子嘛，时有五而志于学的年纪，读书养德养性养气还是最要紧的。你要到南京，可以由内务府请旨，奉旨照准，堂堂皇皇的来嘛。说着，乾隆回身炕上，在卷案上翻了翻文书，抽出一封信递给福康安：这是你母亲亲笔写给皇后的，转给了朕，批到军机处又呈缴回来了，你看看吧。福康安擦了眼泪，双手接过，打开通风书简，抽出一看，一色颜体正楷，写得极认真，却又不甚规范，字句行间因笔意太过斟酌，看上去有点像同盟小学生临的字帖。皇后娘娘千岁奉驾庄赐，奴婢堂儿焚香遥叩，金安康泰，今有家事敬禀者，犬子福康安借狩猎为由昨日出走，一夜无眠，白发上鬓，忧急无策间，禀知在京军机大臣阿贵中堂处，经顺天府罗查，竟在通州寻到，奴婢当即赶往通州，小奴才居然扮作乞丐住在周家庙，几经劝说，福康安不肯回府，口口声声他非笼中之鸟，要到父亲帐里为国出力，又说他是侍卫，忠孝二字忠在前头，还说我该三从。我说你爹健在，

是胡说八道，他千里跋涉，寻父从戎，谁也不敢说他是错。白济说他不动，只得守在通州。金用阿贵600里加紧一船投信禀诉娘娘，或下一旨，或者敬请圣旨训诫，叫他老实遵从母命回府。儿大不由娘，翅膀硬了管不住，堂儿真是拿他毫无办法。这都是我惯的他，这就是我的孽障，我的罪，也请娘娘责罚。堂儿三叩，恳切奏上。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

0: 生理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 赤小豆呢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3: 探索世界有时并不需要走很远，身边的一朵花就能向你展现一个生命的时空。菊花，我们和它的缘分长达3000年，然而和它最初的相遇又在哪里？戴思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和团队一直探索着中国菊花品种的起源和演化历史。
4: 中国人最早种菊花大概在2600年前，那个时候呢，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啊，进行栽培采集。特别是呢，我们把菊花作为一个招时节令的植物，默默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3: 一朵菊花如何注入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又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花园？
4: 那么关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栽培菊花，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是中国起源的。那么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此后呢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
3: 今天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皇庭的宠爱和花园的秋意，而这般万紫千红都和中国菊花息息相关。菊花里饱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滋味，映照着东方美的洒脱风骨。北海公园，中国现存建园最早的古典皇家园林，紧邻紫禁城。这里的秋天有天堂般令人满意的美丽，这份美中少不了菊花的缤纷。
5: 菊花啊，以前是皇家养，后来慢慢流传到民间。甭管是老人、中年人、年轻人，他还是都是喜欢菊花。北方的菊花呢，一般都是自然生长，不控制它的高度。用咱们那个菊花界那个叶老师说法，就是充分体现品种的特性，不去人为的去干预它。像南方呢，他们大部分的都使用那矮桩素控制着菊花的高度，这是南北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3: 刘展，北海公园第四代传统养菊技法传承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四菊左右。
5: 北海是以标本菊为主的，所谓的标本菊就是一朵花就开一朵， 这么着花呢开得

0: 观赏价值也高。
1: 标本菊又叫独本菊，每盆一本，着花一朵，一般花径可达20至30厘米，姿态平衡，长势矫健，脚叶完好，花大半香，高度约33到40厘米者为上品，这是中国菊花最为主流的造型。北京的赏菊之俗自辽金元时期开始形成，到了明清时代，户户养菊蔚然成风，北派传统流传至今。
2: 这新根出来了，现在它现在活了，就是指着新根的，这老根是烂的。
3: 养菊花有很多家，有的呢都有自己的经验，多年总结出来的，每年的3、4月份开始扦插，扦插成活以后呢，给它上成小盆，4月初挪到室外。摘心儿，也就是打顶，把那头去了，下面的叶子都给它去掉，上面留个5、6片叶子，强制它从根底下往上翻脚芽，最后呢用这脚芽去做当年开花的这个本，这是北海的那种老的传统养法。
1: 菊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植物，每年花败后茎叶枯死，根仍存活，第二年取老根萌发的新芽进行扦插，新株生根后及时分株上小盆，再通过摘心和侧芽剪除，集中养分供应花朵，年复一年，循环不断。
2: 甭管是尖溜粉、尖溜香、尖溜白、尖溜黄，它的叶子都是一样的，就是花色不一样，那叶子都一样。那个是发黄、发浅。
4: 啊，这色深。
2: 这深。
1: 爱新觉罗金大爷，今年81岁，他是刘展师傅众多徒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经常一起琢磨技法，交流心得，两人亦师亦友，乐在其中。
3: 啊，80岁的人了，每天观察这菊花，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所以我也是经常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要有这个老金师傅的1/10，我就知足了，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以这花儿没生命了。
1: 菊花是长夜短日性植物，在春夏光照长的季节里，主要是茎叶营养生长，到了秋季，随着光照时间缩短，就能适时开花。冬存、春种、夏定、秋养，在培育菊花的四季里，其实还藏着刘展师傅钟爱的另一个自然。
3: 把大自然中的某个物体，或者是山，或者是植物，或者是树、河流，给它缩小到一个盆里头，所以叫盆景。因为咱们知道这盆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形成，菊花做盆景它的优势就是当年就可以出效果，就能欣赏到这个盆景的这个形状。
1: 以小菊花为主体，配以山石、枯桩或水土，这是传统的中国盆景菊。菊花一朵朵，一岁一枯荣，刘展师傅每年都会为北海菊展制作一份小菊盆景。
3: 你这养花的呢，你就得观察，观察到这花它是不是有不乐意的，它不好了，就靠人观察。它因为它不会表达，也不会出声音，所以呢就靠人来去观察，这就需要这个人。

0: 对这个菊花关注或者是喜爱的程度，啊，我是这么理解。
1: 花虽无言，但知时光荏苒，人与花的相伴就是日子。人淡如菊，心素如茧，一株小菊必桃李之芳艳，饱松柏之艰辛，恰如此时心境。

0: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早在清乾隆年间，扬州的能工巧匠们就开始使用通草植物原料制成仿真花卉，这是四季不败的菊花。上世纪五十年代，戴春富开始学习通草花技艺。当年戴春富参与制作的通草花曾送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展览，誉满海内外。
1: 那师傅大概在十七岁左右的时候，第一盆通草菊花也是这一盆金龙现转，所以相对来说，我想制作这一盆来证明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菊花的制作技艺是可以让老师基本满意的。
0: 看着这些展品，王韵玉未曾想自己学习这门手艺一晃已满十年。江苏扬州瘦西湖秋光一色，一派菊香沉醉。菊花是中国文化里比得怡情的花木之极，扬州人爱菊之情由来已久，独有风味。1997年在扬州出生，王韵玉和菊花有着特殊的缘分。
1: 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的儿子是朋友，在我小的时候喜欢做手工，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学业没有那么紧，然后我父亲问你有没有兴趣学习一下就是通草花。当时其实不知道通草花是什么，就是觉得既然知道的人这么少，那我要去试一试。跟爷爷学的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大概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其实像我们现在做的还比较稚嫩，就说白了比较青涩，可能形态造型上都不及师傅的一半，但是还是想说可以更加努努力。
0: 选择菊花作为出师花品，是因为菊花花型花瓣别具一格。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6: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8: 我们有时间等你。
9: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

0: 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8: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7: 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9: 对不起，我就过去。
10: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1: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9: 哎呀，我的！
10: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2: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9: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平伴、诗伴、管伴、桂伴和羁绊，菊花里蕴含着造化之美，无论平展舒放还是抱合卷曲，菊花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而这种美，通过我们的一双妙手，更能释放内心那份从未放弃的喜爱。
15: 通草花学名通透木，产自贵州，一般是作为中草药使用的。质地因为绵薄多孔，是非常的理想的制作仿真花的材料。我们一般的话是把它放在湿毛巾内进行软化，软化了之后再用手或者是其他工具进行塑形，最后塑成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0: 菊花是由众多小花聚合成的头状花序，排列在外围的是舌状的单性花，中心部分的是筒状的两性花。菊花并非一朵花，一般被认为是花瓣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朵花。
15: 一开始就要先做菊花的花瓣。通草花的菊花其实

0: 仅靠双手和剪刀还有毛巾这一个比较简单的道具。
1: 不断回想菊展观察花朵的细节形态，切片、剪花、捏花瓣，花瓣揉捏尤为关键，轻重有度，揉搓弧度。上百根花瓣，粘瓣、塑形、着色，一气呵成。有师傅时时提点，王韵玉的动作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2: 那爷爷就整体怎么样？
3: 那整体是基本的还可以啊。到下面呢，这个没怎么样，就再细一点。
0: 我是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做东西，如果通稿花只在我自己的手里，那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所以我会做教程，我会去做图片，我会去有一个群，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做。我是希望通稿花可以在民间更好的流传下去，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保存下来了，就像剪纸和刺绣这个样子。
1: 一个90后花了10年时间学习这门少有人做的手艺，其实包括王韵玉父母在内的人，谁都没有想到小姑娘能够坚持下来。
0: 不会说像以前一样可能学一两个月一两天啊人就走了，我们是慢慢学下来之后，然后师傅才承认我们是他的徒弟的。
1: 春兰夏莲，秋菊冬梅，中国人对于花的理解正是在一次次相遇中获得更美的感悟。一花一世界，当我们真正去关注一朵花，或许就能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

0: 菊花早在唐代传入日本后，深受日本宫廷贵族喜爱。一朵来自中国的菊花，此后竟与近邻日本结下深厚缘分。菊花甚至成为了日本皇室的家族徽章。在日本，菊花被赋予神圣纯洁、吉祥长寿的寓意。这里的很多风景，来自上海的花大老师木子并不陌生。菊花是日本花道的代表性插花植物，花道又称华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的佛堂供花。当年日本遣隋使节将其带到日本，在池方专务插花，从而形成了花道。目前池方、小源流和草月流三大流派在日本最为有名。
1: 见到
2: 见的
1: 、所以你也在学吗？
3: 我们路过那个乡间的小路，其实是来寻花的，结果真的看到有人在他的家门口在那里修剪花材，其实挺兴奋的，然后没想到他还兴高采烈地跟我们打了招呼，然后接着我们就有了机缘可以到他的这个里面的花园去看了看，他还捡了他们家院子里种的小菊花给我们，然后当我拿到这个小菊花的时候好惊喜啊，接着我们就有了进一步的交流。其实花有些时候就像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一样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相遇在同一个作品中或者同一朵花里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采风，在日常生活里发现美和良善。菊花绽放的季节，寓意着更多的丰硕等待收集。心自在，体自然，跟随石桥老师研习插花多年，木子相信花道拥有沉淀岁月的力量。日本花道实行家园制，由师傅收徒传艺。日本花道流派众多，虽各有千秋，但师从中国文化，其精髓都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木子跟随石墙老师学习的是小圆流花道。石墙老师一直对木子强调中文里的一个意字，从字面上来分解，就是心和音两个字。倾听心中的声音，这样在插花的时候就能把眼中的世界、内心的想法表达好，从而到达匠的境界。从镰仓到东京，一个清新古朴，一个繁华现代，宛若出世与入世的时空一般，菊花却能优美穿梭。东京千代田区日比谷公园，有着百年历史的菊花展开始了。在日本，直到中国明清时期才开始举办菊展，并盛行起对中国菊花品种的改良和培育。但日本菊花品种在多样性和应用形式上至今仍远少于中国菊花。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开始没接我就把他拍成照片。我记得当时还是我用了反转片，因为在83年彩色胶片都很少，
5: 反转片还是细腻的很呢。
6: 完成了第36年的开封局展记录，张玉发又一次整理起资料。
4: 特别是菊花花卉这些景点的举办，用黑白照片体现不出来那种效果，所以我用彩色反转片啊，把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我都给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直到现在啊，我也感到非常欣慰啊。
6: 这一张张反转片是张玉发36年坚持的心血，也是开封人对于菊花的共同记忆。多少朝夕相处，多少流连忘返，就此定格。
4: 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个宋徽宗啊，每到重阳佳节的时候举办菊花花会，啊，与民同乐。

0: 这版菊花花卉的仙鹤。
1: 那是一个世相从容的年代，古人曾写道：春酒都下赏菊，菊有数种，无处无枝，酒家皆以菊花覆成洞户。不过菊花在中国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是极佳的药食同源性植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安徽黄山，菊花给予中国人生活的是另一种模样。李济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黄华便是田野中的野菊花。屈原在《离骚》中也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实自战国时代起，菊花一直作为药用和食用植物被人们认识。
2: 在药典里面啊，就是有一个就是药食同源，菊花呢它是又是药又是食品。药食同源的这个里面它有四种，就是我们黄山的贡菊、杭州的杭白菊、还有亳州的亳菊、还有安徽滁州的滁菊。
1: 又到了一年收获的季节，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上品，认为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古人认为黄菊、白菊属于真菊，黄菊花清热力强，白菊花明目利盛。
3: 一块好的菊花地，基本上我们种这种黄菊也就2到3年啊，要换种种其他的东西。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它不容易长虫子，而且就是森林覆盖面这个高，周边呢树林里面有很多这个像这种鸟啊鸟类的，它会来吃这种虫子。茶叶呢，菊花它是一种代用茶，它带有点甜香的，就是甜甜的那种味道，然后茶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回甘的这种酸爽，这些味道混合在里面以后就特别的好喝。

0: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钟会从菊花的形姿、颜色、品格、花期、养生等方面提炼出菊花的五种美德，影响深远。所谓原花高选，准天吉也，纯黄不杂，厚土色也，早植晚兜，君子德也，茂商土饮，向静止也，流中清体，神仙食也。这朵别名寿客傅延年的五美菊花，始终被中国历代能工巧匠们雕刻入时光，永赐难朗。
1: 菊花是吉上大吉，吉就是跟菊，中国我们文化，中国文化它的这个字的谐音，就利用它的谐音，代表是安居，就是安居乐业。
0: 暗暗淡淡紫，融融野野黄。中国菊花的历史与文化，前者见识。

0: 厚者润心。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广东中山小榄镇，中国南方的菊香，赛菊之风由来已久。每年深秋，家家户户都忙着给菊花梳妆打扮，送往菊花大会一较高下。
8: 抬举啊，抬举，抬举，抬举，抬举，快点，我走。
0: 罗英武也不例外。
9: 一二三。
0: 罗家菊玉在镇上赫赫有名。父亲罗信雕是大师级菊匠，3年前忽然患病去世，整个家族一蹶不振，退隐江湖。罗英武30而立，今年头回以当家人身份携作品回归，替父出征，难掩心头澎湃。小榄与菊花结缘，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一年一度的菊市、菊社，便是菊花大会的雏形。不仅设菊场、搭花台，而且饮酒赋诗、演戏助兴，通宵达旦。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60年一届的甲戌菊花大会。1994年。5岁的罗英武赶上了60载难逢的好日子，父亲以大力举一战成名。
8: 他就会跟我讲，哎，这个是你爸爸我培育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种的。我平常白天都很少能够看到他，但是去到那个时候看到满地的菊花的话，我就觉得，哎，原来他把所有的精力跟心血都放在那里了，真的。
0: 甲戌菊花大会后，所有的资料、证书，连同父亲获奖作品的照片，一起被封存入龙山公园的腾龙阁顶层，待到下一个甲子再度开启。届时，只有最高级别的菊匠才有机会亲临现场。想成为小榄菊匠，必须练就大力菊的功夫。大力菊，花如其名，是菊花中的巨无霸，岭南特有的种植技法，让一株菊花开出数千枝花头，且排列有序，难度之高，封顶一菊榜首。
8: 我们其实培养大力菊的话，存活率一般都不高，生物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顶端优势，只要你把那个顶头的花蕊把它给打了之后，它就会从侧面长出复数的花蕊出来，

0: 父亲罗信彪就是此中高手。2005年，他栽植的大荔菊单株开花6211朵，排列45圈，创下了大世界吉尼斯最高纪录。罗英武继承父亲遗愿，接手家业，学种大荔菊。眼前这株原生大荔菊已培育了整整2年，通过不断摘头，促使其长出3000多朵花，这是他迄今为止栽培的最大株。但花多并不意味着获胜，最终成败取决于表匝。所谓表匝，就是用花竹定型，一花一竹排列成圈，层层叠加，呈现出半球形态。但这也是最易失手的步骤。大荔菊脆弱，折断任何一朵都有可能影响最终圈数。眼见达不到预计圈数，罗英武心有不甘，他要去搬救兵。所幸镇上的菊艺大师们都曾是父亲的师兄弟。表匝的玄妙不止于技法，还暗藏着数学。每一圈花的数量与排列都通过等差数列公式精准计算，第一圈6朵，随后每圈增加6朵，
1: 34或者35，这样子3168加1。
0: 有了大师相助，表匝速度和成功率大幅提升。一圈圈大荔菊犹如生命的年轮，在夜以继日的制作中追赶着父亲昔日的荣光。菊花大会将近，按照习俗，一场寓意好兆头的菊花宴是少不了的。将洗净的菊花花瓣剪下，与鲮鱼肉交融，便是小榄特色小吃菊花炸鱼。菊叶轻舞提神，也能入菜。5花8门的佳肴，热闹美味的宴席，昭示着主人的赤诚之心。这是以菊会友，以菊谢师，更是以菊

各色展品汇聚到大会现场，次日就是菊花大会开幕式。蛰伏三年，准备两年，不舍昼夜，罗英武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随着大会开幕，局王争霸赛结果公布，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运气使然，罗英武的大力举最终以

2791朵花，30圈，当选本届大力菊王。尽管距离父亲的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还很遥远，但年轻的罗英武迈出了成为菊匠的第一步，也让罗家菊艺重现光芒。

0: 当整个小榄沉醉于一片盎然的橘海中时，罗英武独自来到龙山公园，登上存放1994年甲戌菊花大会材料的腾龙阁。
1: 35年之后，我希望我自己有份能够参与把时光的宝盒打开。如果说看到我父亲的资料的话，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已经超越了他，会令到，哎，这个是老罗的儿子小罗，他现在还一直的走着他父亲菊艺的路。
0: 等一轮花开，待一场秋实，时光回到更远的200年前，距离中山不远的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这里曾是中国花朵最初走向世界的地方。
2: 是吗？好好好，那要这个吧。
0: 从小在开放和繁荣的广州长大，年轻一代的花艺师于小冉对中国菊花有着自己的理解。
3: 菊花在中国的一个花语的解释，其实它是代表着清净啦、高洁，也代表了怀念、正直，就像它的颜色一样。像以前在古代把菊花比喻成黄土大地，其实跟中国是真的密不可分的。菊花是一个值得我们花艺师去崇尚的一个比较正直的花类，它会适当的去隐藏自己的一些光芒，它就是一个容易牺牲但是也无怨无悔的花材。
0: 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便是花，也没有一朵花直到最后仍是花。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生命的本质我们看不穿，但关于美的造化我们了然于心。因为一朵花，我们对于美的探索永无止境。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7: 下雨过后，野生菌王国云南南华县的山乡一片生机，菌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为森林的主角。
8: 哇，好大，好大的一个，这还有一个。
7: 丁兰英带着女儿和绣房绣娘的孩子进山采菌，这场景她自小熟悉。
8: 我们楚雄都有四大名片：恐龙、野生菌王国、盐武人，还有孔雀之乡。
7: 这是位于横断山脉与滇东高原之间的楚雄州，6500万年以来的温暖气候，孕育了6000多种植物，1800多种动物，也让这里成了彝族生息劳作的乐园。彝族刺绣自然取材当地的植物鸟兽，散发着生命的灵动。
8: 这个绿孔雀是一个雄孔雀，那么我们用一绣把这个孔雀给它绣出来，用了很多种针法。那它的头部的话，我们用的是乱针绣，它 国际上这个是铜钱纹，那铜钱纹的话我们就用了盘金绣，就亮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是平针绣，还有这个走线绣。一学剪，二学裁，三学刺绣缝布鞋，这个是我们一家女儿长大的必经之路。
7: 三岁的时候，丁兰英父亲去世，全家五姐妹

0: 围在母亲身边，拿起了针头绣线。海拔2500米的高寒山区，种不了烤烟稻谷，女工就是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1: 彝族女孩嘛，就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拿筷子，就会绣花。
0: 16岁那年，她背上自己做的小包去镇上赶集，
1: 被一个老板看上了。那个老板就问我说：“15块钱卖不卖？”15块钱的那个小包，就是我人生当中刺绣的第一桶金。卖出去的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彝绣呢要走出去。
0: 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丁兰英和姐妹们去了深圳打工。然而4年纺织厂的辛勤劳作并没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1: 就是女儿才3岁就把她丢在家里面了。当时我女儿就，我跟她打电话，我说：“海燕，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妈妈来挣钱，就是供你上学，让你买花衣服。”她说：“我不要钱，也不要花衣服，我只要妈妈。”所以那一下的话，会把一个做母亲的这个心喊碎的。所以说，我就想那个，我还是要回家。
0: 离开的时候，丁兰英对着一起出来的12名姐妹说：“你们等着我，我会把你们都接回家。”人和菌子一样，生长在对的地方才能茁壮。回到家乡的丁兰英，针下的题材越来越宽阔。后来彝族服饰成了国家级非遗，当初那个赚到15元巨款的女孩成了彝绣领头人。
1: 有2121个绣娘了，现在有109个是残疾人，他也是在通过这个彝绣改变了他们的这个人生。
0: 绣娘应该是什么样子，丁兰英答不上来，因为彝绣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生活是什么样子，绣娘就是什么样子。绣娘是什么样子，彝绣就是什么样子。其他的交给山川，交给时间。

0: 眼看到他们的时候的话，就有一种被惦记的这种感觉。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它都堪称完美。一色、一线、一图、一人物、一故事、一思想，都创记着我的灵魂。
1: 这些画作出自600年来曾经居住在白沙古镇的各族画师，他们信仰不同，年代各异，却贯通时间，以出奇一致的手笔，只一眼便可洞穿人心。
0: 繁荣的艺术都是融合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和他们是一种人，也是因缘际会来到这里寻找心灵的归宿。现的就是一种很华丽的这样一个场面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又要把它的色彩给它踢出来，那怎么办？细节又变得很小，所以的话就会把两根色彩的视线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反映出这种应该叫变幻梦幻的这种感觉。
1: 唐卡用于供奉的佛教故事卷轴艺术，从工艺种类上分国唐和纸唐。纸唐就是人们常见的手绘类唐卡，而国唐则特指丝织品类，以缂丝、织锦。

0: 堆绣、抽纱、刺绣等极难的织造技艺制作而成。相比矿石颜料绘制容易保存的纸糖作品，国糖因制造技艺过于复杂繁琐，丝织品又难以保存而鲜少存世。其中工艺极复杂的抽纱刺绣唐卡，在明永乐至清道光年间偶有宫廷御制记录。其中一幅红颜摩笛在2014年以3亿多港元在香港拍卖，而抽纱刺绣唐卡的织造则消失世间170多年，直到彭平的出现。这幅世尊构思和形象正是来自白沙壁画，佛像眼睛下方风化的斑驳印记像是泪痕，嘴角轻扬又似面对红尘的拈花一笑，虚化的耳部寓意大音希声。彭平用丝线精确地拿捏着石像与哲思之间难以言说的曼妙，
1: 用柔软的这个丝线绣制出金属质感的这个佛像，营造出一种真和假、色与空之间的不确定性，很是传奇。
0: 某种意义上，彭平自己也是一段不确定的传奇。1989年，四川人彭平从重庆的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的旅行社。贵州苗绣、侗绣的缤纷瑰丽，唤醒了幼年时的刺绣记忆。
1: 小时候的话，我们就跟着长辈学，那长辈也很有耐心，就教我们，哎，你这样做，你那样做。
0: 一来二去，内心深处的创作欲望活泛起来。经过理性思考，彭平决定扔掉旅行社的铁饭碗，以刺绣作为毕生事业。白沙古镇就是彭平夫妇共同选择的栖息地，这里是纳西族进入丽江坝子最早的定居点，也是穆氏土司家族的发祥地，有着厚重的美学积淀。或许那画上的佛陀也在等着彭平这样的有缘人。
1: 丽江真是一块福地，应该叫有民族特色，而且它提供给我们艺术创作的这个文化非常的丰富。
0: 对于彭平而言，滇绣唐卡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针一线织就的梦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
2: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5: 等一下。
6: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

0: 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8: 世界上最大最长的龙舟就在我们斯饼。

0: 龙露颖和很多埋头苦绣的传统绣娘完全不同。凡是她认为有机会扩大苗绣影响力的活动，她总是全力以赴。
1: 这幅绣的都是我们黔东南的这个节日和生活场景，然后过节了我们就去看龙舟节呀。手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这个记忆。
0: 55岁的龙露颖，在不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坐镇这座苗绣体验中心，向游客展示苗绣手艺。儿子龙宇则负责产品的文创开发，两代人着眼的都是苗绣传承久远的美丽图案。蝴蝶是苗绣永恒的主题，苗人先民对虫蛹化蝶的生命力量产生崇拜，便以蝴蝶为母，象征着母爱和生命的起源。龙是苗文化中的神兽，象征吉祥和力量，丰富多样的鸟纹则象征坚强和勇敢。
1: 今年我们的这个龙舟节特别的火，做得特别的庞大。比如说我们的村 BA， 我们的村超，我们就用上了这个商机。
2: 苗族的故事给它弄到球上，
3: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一定的这个刺绣，可以结合当地的这些民族纹样，做出更多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产品。
0: 苗绣历经千年，埋在大山深处，藏在绣娘手里，是绣在布片上的民族史诗，图文和技法正在消失。
4: 这里是我们食品系的于台山，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5: 可以点一下关注啊。
0: 龙露颖不甘心，多一个人知道苗绣，就多一次机会让苗绣像蝴蝶破茧那样重生。把山村里的绣娘请出来，把鲜为人知的图样做出来，把祖先的手艺留下来。现在比明天重要，明天比后天重要，每一刻都时不我待。王亨石7岁的记忆里，有苗寨的山花烂漫，也有母亲一针针传授西绣的样子，不知不

不觉，她成了剑鹤苗寨里西绣手艺最好的女儿。西绣是世界上极少以金属为刺绣原料的工艺之一。据说600多年前，苗族先民为避战乱，沿着沅江、清水江跋涉，一路走来，女人们把故事绣在布上，又把与银相似却不易氧化变色的锡也绣进纹样，这便有了古朴自然又灿然夺目的锡绣。如今仅中国贵州剑河的苗族女人还掌握着这项刺绣手艺。没有女儿，王恒石便把满怀的柔情和精湛的技艺都给了侄女儿。侄女儿要嫁人了，王恒石也要像母亲一样给王艳的嫁衣添上锡绣。

淬火，甩打，彩丝，曲曲折折的细丝被一次次捋平，穿过一毫米的针眼，刺透棉布，裁剪，反扣，整幅绣片的第一针才刚刚落下，针脚沿着纹路铺就，这些高度抽象的几何纹样，只有族人才能解读。蓝线是翻过的山，绿丝是趟过的河，万缕银丝，刚强化作绕指柔，灰暗转作满裙灰。这是苗族母亲对女儿讲不完的人生道理，爱不够的一世牵绊。

大喜的日子，人们一起闹债送女儿出嫁。漫山遍野的喧哗盖不过西片的细碎声响。

0: 熊猫看似黑白两色，绣线颜色却不止六十种。李白只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却未及蜀绣之难。孟德之从青年女工到蜀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磨此一技用时40年。西南3000里，蜀绣3000年。东晋华阳国志记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蚕丝制成的蜀锦蜀绣，凝聚着蜀地之美。对于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的孟德之而言，蜀绣是安身立命的生计，也是入骨三分的心气儿。
1: 79年5月份，我母亲退休，我去顶替母亲进到蜀绣厂。
0: 在蜀绣厂，面对高难度的技术，年轻的孟德之总能手到擒来。进厂仅一年，就得到了大师们的青睐。
1: 我师父他们那辈的最好的，还有郝大师啊、杨德全大师啊。

0: 整整好的十多个人一起做了一个作品，就把我提上去，就是培养我们年轻人嘛。实际上那个时候很单纯，就是学技术，把技术学好就行了。
1: 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针法丰富，有十二大类、122种针法，和苏绣、湘绣等一样，有登顶技术最高难度的双面异色异形异样绣，就是在同一块底料上绣出正反两面轮廓一样，但色彩、形式、图样却完全不同的作品，同时做到真迹无痕、互不影响、天衣无缝。
0: 双面异色异形的作品哈，因为是在一层纱上面绣的，不能刺破裂边的情况下，然后这样一针一针这样做出来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实。
1: 蜀绣极擅长刻画动物，金丝猴、大熊猫这样的蜀地特有的生灵，在蜀绣的针脚下浑厚圆润，质感细腻。尤其大熊猫的眼神，通过运针、车拧针等技法，竟能随着光影变化，眼波流动，明眸生姿。
0: 里面我们是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绣的，通过灰色或者红色的色彩的变化过渡来表现的，从深到浅，然后慢慢的过渡。
1: 孟德之觉得学了这门手艺至少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不料在90年代蜀绣陷入低谷期，没了销路，蜀绣厂面临倒闭，养家糊口还真的成了问题。
0: 哎呀，我宁愿去守门，然后去扫地，我是还去煮饭，都不想绣花了。
1: 嘴上说着不想绣了的孟德之，白天在荷花池市场批发牛仔裤，夜晚却依旧挑灯刺绣到凌晨。时代变迁，世事造化，赌一口心气儿，守一份执念的绣娘们，硬是将3000年蜀绣承袭了下来。世人评价，穷工极巧，冠于天下。秋色高原，以现代摄影作品为模板，色彩丰富，层次复杂。在孟德之的主持下，35位绣娘突破传统，革新透视关系和明暗表达，多重技法融合交叠，耗时106天，完成了这幅长7.5米、宽3.4米、计1200多万针的精品力作。3000年，蜀绣难，磨平了针脚，磨亮了眼眸，磨得天高云淡，山川葱郁，大地金黄。
2: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

0: 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四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癖，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

佛手乃相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儿，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着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你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

0: 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之手赐鲜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佛手自古就有果中之仙品，世上之奇慧的美称。把佛手纵切成薄片，晒干或低温干燥处理，就可以成为中药材佛手。佛手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肝胃气痛、胸胁胀满、呕吐吞酸、痰多咳嗽等症状。那么佛手常与哪些药材一起配伍入药？历代名医大家们都有哪些用佛手治疗疾病的医案呢？
2: 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溪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上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呢，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的。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

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饭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

0: 说，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宝贝们，快起床啦！
3: 真想再睡一觉呀。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4: 啊。
2: 来，先吃早饭吧。
4: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5: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2: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3: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6: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4: 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疾，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

0: 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一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代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他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
1: 佛手不仅具有药食两用的珍贵价值，还兼具观赏之美。在中国古代，佛手是深受达官贵人喜爱的珍果，新鲜时闻香，干枯时赏形，除了入药治病之外，还可以泡茶、熬粥、酿酒以及制作成茶点，对人体大有裨益。那么古代的医学著作中是如何描述佛手的？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用到佛手的小偏方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

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

0: 国手跟湘源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湘源和佛手，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湘源。所以理气是他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湘源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收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

0: 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的？《浦江吴氏中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含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取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的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 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瘀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刮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那好了，我们说佛手有这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赞美一下佛手。疏肝和胃是佛手，清香袭人手指流，香中君子用清供，燥湿化痰可止呕，药食同源果中鲜，补肝暖胃多福寿。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

0: 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3: 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
4: 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的45天或者是2个月。
3: 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
4: 我这牌上呢，就是举凡的大鱼大肉。
3: 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称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廖立波，一个农家乐的厨师长，他正在为一场特殊的宴请做准备。
5: 桃子你也直接下炒，木下炒扁不扁，一扁的话，桃子一定不冒香。搿只荷花开出来就好看了。
6: 反正那是讲点普通话的吧。
5: 搿是我的老王，年轻也白。
6: 搿是我个大厨，靠谱出现的。
5: 可以希望啊，搿个好忙时间，再好当，但是哪个时间那不是干这事的？
3: 3年前，已经在这家菜馆做了十几年厨师的廖立波决定离开，在南岳开一家自己的店。然而，仅仅半年，意外降临。
5: 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
3: 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三宝：调味米酒、黄贡椒，掌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辣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千百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茶油的烟点是230摄氏度，拥有比其他食用油高出6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使其成为爆炒的最优选择。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脆肚不经任何

0: 熟加工直接入锅，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那么生炒则是锁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至味。
1: 还有呢，还有呢，
2: 还有，
0: 一番忙碌后，廖立波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
3: 老妹，
1: 老妹，
3: 开心。
0: 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他能跑得更快、更远。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湘菜熟炒中，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精烹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它的书写者是放牌人。
4: 好，我们就和这里摆装菜。
5: 好好好好好，
6: 来，
5: 试试。
6: 来来来来来，
7: 到常州待了10几年，也不多，没个牙齿，开个饭店，就做红娘水坝鸭脖。
0: 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
7: 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
8: 我觉得洪江这个白帮应该是有文化的。
0: 洪江古商城，一介原屋二水在此交汇而兴盛繁荣，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牌工们将其编成小牌，再扎成大牌，通过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工常年生活于水上，在一日三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排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排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排帮菜。为了复原排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牌人请教。
7: 老米啊，今天我有朋友帮我发了个菜谱，其实我转拐子肉
9: 难看还是么叫的，看来
7: 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呀，看一下。
9: 哦，这个
7: 这个要
9: 么就是我们那个放牌的那个叫做肥锅炉啊。
0: 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70%，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一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
7: 今天喊你上了这个菜，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
10: 你这味道
7: 啊，
10: 和那我们放白的味道呢，还差些点子。
0: 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

0: 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
1: 老米，干啥？明天我重新走开这个五花肉，我准备用那个干辣椒炒这个五花肉，重新做一次。你有空吧？来尝一下。
2: 行，对对。
1: 明天啊，那就明天下午晚上吃下饭，好吧？
2: 啊啊啊，可以。
1: 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真的爽，方便，舒服。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沉浸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
3: 星星点灯，我就好比那个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我这种感觉，是吧？这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天了，宽广些了，是吧？
3: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还有就是想留下故事的人。
1: 我的目标的话，应该是挖掘洪江文化。如果说留下故事的话，它间接的就能带动洪江过程的发展了，是吧？做点贡献吧，做点贡献吧。别人说以后的话，想到这个排帮文化，就能想到我老廖就可以了，就够了。
0: 三天后，腌辣椒出坛。酸中带甜，甜中带辣，与荤菜同时烹饪，能去腥解腻，适当的盐分使它成为可以长久存储的最佳配菜。凭着一股轴劲儿，廖铁成用最地道的腌辣椒为这道菜赋予了灵魂。
1: 来，再来一个。哇，老米，试一下。
4: 这一瓶就大了。
5: 哎呀，好强嘛！
6: 我们现在在打造这个百帮文化，也是我们百帮菜的这个传承人，是吧？这个酸辣子也是浙江物的周起点，这个肉也是我们浙江村里的，要么我们就叫百帮酸辣肉，可以吧？
5: 可以啊。
1: 可以，
6: 好好好，可以吧？
1: 那就把它定个版的，就喊百帮酸辣肉，以后都要开始，好吧？
5: 好好好。我觉得才可以。
0: 三个月，在廖铁成看来，一道菜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与风情。他借助排帮文化再次出发，也把推广家乡文化当成自己的使命。
7: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

0: 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7: 无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
8: 我们一般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比较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肉质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

0: 模拟一下，看好不好？
1: 这是什么？特色台。
2: 满意军为自家额馆建了一座新楼房，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
3: 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口碑做的再好，环境不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吃足精，
4: 以后吃饭就坐到这里啊。
3: 行不行？
5: 你这海面画的我真不知道，你要我画什么？
3: 不是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
2: 哦，军队人了，军队要去凑了，去凑了。
3: 哦。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 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逼出，变得干香而不韧性。粗粒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

0: 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
1: 偷吃偷吃偷吃，炒菜兄弟啊！
0: 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奏鸣曲目。

0: 吴乡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乡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原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
1: 陈先生，
2: 哎，师傅，
1: 正好他们要来学了这乌菜鱼丝。
2: 哦，好的。那师傅，他们是自己带鱼，从我们准备鱼啊？
1: 他们带鱼的，
2: 他们带鱼，
1: 他们带鱼，立志把干的其他的这些准备好些子。
0: 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
2: 师傅，
1: 哎，
3: 师傅看看这鱼了吧？
2: 可以，
0: 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
1: 搿只菜的鱼豆呢是，就是靠支撑啊或者比赛啊，搿都会作为一个制定菜，你必须要完整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想搿只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了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教，你不练，你谁你何时教，你也教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
0: 所谓五彩，是指五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
1: 其实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个这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直接跟它有两层的保护，保护的个这鱼是鲜嫩，啊，这个人口感。
4: 杨师傅，

0: 还有个就是切，是吧？溜炒的独特之处在于芡汁溜制，芡汁均匀的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
1: 处处见功夫，也要明油亮切，知道吗？但是切上面看上去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限直，就是看是一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是比较难的，是吧？有时候你这种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做的鱼，那些技艺啊，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不，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刀吧，对不对？ 我就觉得感觉是一个很遗憾，或者是感觉是一个很这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要延续下去。
0: 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

0: 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
1: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
0: 满意军一家期待两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湖湘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盏，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
2: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8: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9: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我要吃，我饿。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0: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2: 宝贝，加油，慢慢走。
11: 妈妈，我腿疼。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0: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0: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3: 守护每一份关爱。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0: 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乾隆隔着玻璃看着远去的窦光鼐，一手背后，一手托腮，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不说话，纪晓岚和福康安也不敢言语，一时间大殿里边静极了，只听得殿角福司外的铁马在风中单调的叮当碰撞之声。过了良久，乾隆忽然间莞尔一笑，呵呵，没成想今日连看见了两个痴子，一个叶天士是一痴，一个窦光鼐书痴。一痴也还罢了，书痴如今是越来越少了。纪晓岚一向是以书痴自命的，他自孩提就视书如命，四岁之后不待父母督命，每日晚间目不离书，手不释管，经史子集无不穷览，自谓爱书出自天性。即如今做到军机大臣，百物从繁，料理完毕，夜间读书三更不辍，这些乾隆都是知道的，却从没有给他这样一个考语。窦光鼐一个后生，一刻误对顶撞，居然被乾隆目为书痴。纪晓岚心里泛上一股莫名的妒意，酸酸的，不觉得脸就红了，正思量着测探乾隆这话的意思，身边的福康安说了，那皇上就有两个书痴了，纪云也算的一个呢。乾隆慈爱地盯了一眼福康安，回身反抗，盘膝坐下，你们起来吧，纪云，你算不算一位书痴呢？此时此刻呀，书痴二字似褒似贬，孰难判断孰轻孰重。纪晓岚老经世故，机警过人的人呢，立时间就有了主意，无论如何自贬为上，就陪着笑说了，臣算不得书痴，只能说是个书中度鱼，是书度。哈哈哈哈，书度也是好的，如今官度、禄度、钱度、府师皆是，就是窦光鼐说的城湖社署，国度就是了，古今忠臣烈士大抵都是书痴，如文天祥、史可法一辈，屈原、余阙，还有我朝的郭秀、孙家淦、史一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十分难得的。福康安低头想了想，诧异地问了，既然是这样，皇上方才怎么还给他处分？奴才觐见天颜不知多少次，从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的火。乾隆叹息了一声，你不经事，毕竟稚嫩了，傅恒在家管教你，无论心服不服，你那样顶撞，难道不责罚你？二人顿时都悟过来了，乾隆压根儿就不是包容窦光鼐，显摆天威不测的帝王度量，其实心里边很器重这个当朝孙家淦的。纪晓岚叹息道，这是万岁爷洞见烛照，窦光鼐虽然忠直，但当今圣明在上，这样杠于臣以为已经几近无礼，譬如璞玉得与良工琢磨而后方能成器。乾隆似乎在咀嚼着什么品味，说道，记名存档吧，人和石头璞玉终归有别，譬如钱度、高恒，还有前头的讷亲，哪个人没有琢磨过，依旧变坏了，人是会变的，从根子上说，摒弃不端不正，

0: 秉性也不是不可更矣。张廷玉，朕自幼见他端宁内敛风骨，是楷体君子，一言一动一事一听，唯恐非礼，就像一株树，初看时都是亭亭秀丽，待到后来，什么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形状没有呢？张廷玉也就这样，眼见是40年勤慎功能的太平宰相，看去这树似乎没有毛病了，到老却长出个怪瘤怪疤，望之令人生厌。朕来南京，他几次请见，不但固态复萌，且是变本加厉，闹配享，索赐诗，要封印，人还好好活着，连死后的谥号也想知道，细思起来，朕竟不知拿他如何办了。张廷玉是3天前去灵谷寺觐见，因当面索要封印誓书，惹翻了乾隆，命赶出行宫，戴罪听旨的。此刻乾隆提起来，纪晓岚想到张廷玉历历勉称勤苦为相40年，到老落到这般地步，不免有个惺惺相惜的心思。他说道：诚如万岁方才所论，秉气性气不正，终归于乖戾，张廷玉晚得有残，也就是这个缘故。臣今自私，也直在疾书，只是方当盛年而已，以张廷玉为鉴，臣今日之主英明，不让圣祖先帝，臣之际遇有过廷玉，更需勤修明德，尊善学习，或能始终追随明主，为一代良臣。先站住了自己脚步，顿了一下，接着就徐徐进言：不过臣尚有一见，纵观张廷玉一生功过，似乎仍然是过不言功，年迈神昏，偶有背会失德之处，主上以尧舜之人，江海之量，似乎不必穷追他的缺失。对张廷玉虽然包容有过，但他行将就木之人，以无力为恶，与我主而言，原有愿心为大清留意全民忠实的臣子楷模，这也是成全了皇上的初衷。福康安年纪虽小，却是天分极高，聪明过人，在旁边俯首而听，心里边真是佩服莫名。没有见过父亲误对廷奏，也是这般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嘛。纪晓岚平日诙谐机智，没想到凶罗万卷之中，城府也如此深红，替张廷玉说情，却是处处为皇帝着想，从小局里引出的是大体，于细微处见的是堂皇巨大，整个四面镜八面光，抹得干净利落。正自胡乱思量呢，听乾隆问了：你去看望张亨臣，他是什么形容？
1: 哦，皇上，
0: 他已经像个完全垮掉的人了，眼睛也抠漏了，发辫毛烘烘的，躺在床上只是流泪，神志是清醒了，只是说话仍喃喃的，对臣说他是昏聩不成人，老得不知东西南北，这会儿警醒已迟，不但对不起皇上，更对不起圣祖先帝栽培之恩。还说前一段论身病是痰迷心窍，论心病是名利迷心窍，皇上无论怎样罪他，都再无怨言。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泪纵横了。说着说着，纪晓岚的嗓子也带了哽咽，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5: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1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4: 好，马上就吃。
1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6: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4: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6: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4: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7: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4: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8: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4: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20: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2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9: 一直没怎么更新。
20: 不太会用那些。
21: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1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

0: 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太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听纪晓岚绘声绘色地陈说着，乾隆心里边也是一阵的悲酸凄凉。其实他心里边原本并不憎恶这位三代老臣，只是啊，百物丛杂的时候心里烦躁，碰上张廷玉不依不饶，三番五次缠着闹自己的身后荣名，厌的只是倚老卖老四个字。毕竟几十年相与共事，曾为师生又为君臣一场，想到他垂暮之年落这样的下场，乾隆不禁情动于衷，悠悠的目光看着前方，过了许久才问他：还有什么请你带奏的事？纪云沉重地说了，他请皇上下旨严议他的罪，教训军机处臣子以为警戒。他还说虎死守丘，此时极思念桐城家乡，无论皇上怎样发落，念及他一头白发三世老臣，允许子侄辈送旧还归救桑梓。乾隆听着这些话，字字锥心泣血，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倏然间想起来，幼时候和五弟洪昼在御花园爬树摘海棠果，张廷玉恰恰陪父亲进园子，父亲一脸怒容站在一边，张廷玉两手张着在树底下，唯恐他兄弟跌落下来。那张焦急忧虑又慌张的面孔，当时过后还觉得可笑，此时想起来真是百味俱全。他叹息了一声，对纪云说：你再去看望恒臣，告诉他朕已经息怒，处分的事告诉礼部免疫，叫他安心养病，一切待痊愈后再说。至于回乡也是人之常情，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宽心容养，不要忧惧，待朕回南京还要接见他。好了，你回去办事吧。这纪晓岚叩头退出去了。他走了以后，乾隆舒了一口气，已经是缓过来神色，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回过脸来看了看福康安，眼神又变得柔和了，许久才说道：几时到扬州的？这个天气穿得太单薄了吧。福康安听他这样温馨问话，心里边一红一热，暖洋洋的，说不出的一份感动亲情油然而生，身子拱了拱，陪着笑说了：皇上太关心太厚爱了，奴才经受不起呢。奴才是正月初8到扬州的，北京出来时没想这里会下大雪，略单薄些，不过奴才打熬得好身子骨，父亲以军阀之府讲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北京穿单衣雪地里风雨，这点天气

0: 算不了什么。他黑沉沉的目光看了乾隆一眼，又垂下脸来。乾隆听他一口一个奴才，心里边无论如何不是滋味，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你太是个任性，往后不可如此浮躁，懂吗？说到任性浮躁，母亲父亲训斥过不知多少次，本来能懂的话，乾隆问出来懂吗，倒问得福康安一阵懵懂。他诧异地看看乾隆，乾隆仍在慈祥地看着自己，赶忙低头回道：皇上训诫的是，奴才一路走，盛世繁华，百姓乐业，只是官员太拆烂污，问问百姓，竟没有一个口碑好些的。奴才深知皇上夙夜求治，只靠的就是这些官，恨他们不能精白其心，孤恩逆职。一路走，一路弹劾整治了几个推黑心的官。奴才年轻，处事不周，临时急躁，打骂官僚，开仓赈民，甚至砸米店分粮，都是有的。有些和当地官府商酌过，有的是临机市集处置，虽然随即有奏折递主子，毕竟冒撞鲁莽，请万岁训诲处置。这次在扬州几乎又砸了瓜州渡驿站。母亲平时再三告诫，越是皇上信赖，越不能恃宠骄纵，这都是奴才读书养性欠缺的过，但只自问是为朝廷为主子，就一味莽撞做了去。乾隆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着头，听完之后却笑了：哈哈哈哈，朕不止你这个，如今宗室子弟国戚勋旧里头都在所谓和光同尘，朕上宽大和平中正，又是无为而治，他们便以为国事可以默然置之，每日只是吟风弄月，弹曲一曲，写诗填词，装风流倜傥，混名士场，或者听曲子看戏串馆子，养成一种萎靡不振的颓唐气质，汉化的比汉人更其荒唐无聊。朕巴不得多出你这样的侍卫，不是空谈，勇于任事。别说你做的都对，就是偶有不是之处，从内里讲是忠君爱民，朕也断没有罪你的理儿。福康安一阵兴奋，眼里边放光，觉得欠老成，敛去锋芒，小心地颤声问道：那皇上指的是？
1: 指的是你这次出京，其实是硬从家里挣脱出来的。你父亲出兵放马，远在成都，母亲在家约束不了你，急得六神无主。你又是微服出行，白龙鱼浮鱼虾可以欺之，难道没听见过这话？
2: 是。
1: 你父亲身同十万大军在前线，不应该让他为你的事分心。
2: 是。
1: 儿行千里母担忧，明白吗？
2: 是，明白。奴才不孝。
0: 福康安眼睛里边突然涌满了泪水，转悠了转悠，还是躺了下来，哽着声说了：
2: 在家总嫌母亲絮絮叨叨，把我当成认识不懂的小孩子，出来了天天都想母亲。
1: 哎，你本来就还是个孩子嘛，时有五而至于学的年纪，读书养德养性养气还是最要紧的。你要到南京，可以由内务府请旨，奉旨照准，堂堂皇皇的来嘛。
0: 说着，乾隆回身炕上，在卷案上翻了翻文书，抽出一封信递给

0: 康安。这是你母亲亲笔写给皇后的，转给了朕，批到军机处又呈缴回来了，你看看吧。福康安擦了眼泪，双手接过，打开通风书简，抽出一看，一色颜体正楷，写得极认真，却又不甚规范，字句行间因笔意太过斟酌，看上去有点像同盟小学生临的字帖。皇后娘娘千岁奉驾庄赐，奴婢唐儿焚香遥叩，金安康泰，今有家事敬禀者，犬子福康安借狩猎为由昨日出走，一夜无眠，白发上鬓，忧急无策间禀知在京军机大臣阿贵中堂处，经顺天府罗查，竟在通州寻到，奴婢当即赶往通州，小奴才居然扮作乞丐住在周家庙，几经劝说，福康安不肯回府，口口声声他非笼中之鸟，要到父亲帐里为国出力，又说他是侍卫，忠孝二字忠在前头，还说我该三从。我说你爹健在，这是胡说八道，他千里跋涉寻父从容，谁也不敢说他是错，白济说他不动，只得守在通州，今用阿贵600里加紧一船投信禀诉娘娘，或下一旨，或者敬请圣旨训诫，叫他老实遵从母命回府，儿大不由娘，翅膀硬了管不住，唐儿真是拿他毫无办法，这都是我惯的他，这就是我的孽障，我的罪，也请娘娘责罚。唐儿三叩，恳切奏上。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2: 啊，这……
1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0: 妈，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中国园林是婉约自然塑造了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最美意境，而西方园林则呈现出了几何构造之美，中西方的能工巧匠共同创造了园林世界的醉人盛景。那么中西方的园林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相遇又会带给我们哪些别样的美呢？今天的遇见文明，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中西园林共同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丹老师。
7: 你好，大家好。
6: 同时今天呢，为我们讲述中国园林之美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俊老师，欢迎贾老师。今天为我们讲述西方园林之美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荣老师，欢迎王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关于园林的一期节目。园林之美，美在引人入胜。我们经常也去园林，但是呢，这个园林之美到底应该怎么欣赏？贾老师，您先给我们看看，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式园林里边，到底如何去领略它的美？
8: 中国古代造园核心的宗旨就是随由人作晚自天开，虽然一切都是人造的，但是它希望形成的效果呢，是一种完美的自然状态，仿佛是天然形成的一样。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能够把大自然最优美的片段囊括于其中，再现于眼前。部分中国古典园林的布局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西北部堆最高的假山，在东南部呢挖最大的水池。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所有的江河都是在高原上发源，然后往东往南流入到东边的大海，这实际上是中国本土地理结构的一个忠实的反应，但也是对大自然的一个高度的浓缩和概括。
6: 最好的艺术家就是大自然嘛，沧海桑田就是最好的艺术家。有些时候呢，这个山水在大自然当中，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一方园林当中。

一棵树，一丛竹，一块石，一面墙，就是中国园林里一方意蕴深远的景致。这是独属于中国文人的含蓄浪漫，能将大自然的无限美景都浓缩再现于有限的园林空间里，

0: 用山石、门窗、院墙、影壁来丰富园林空间。山环水绕之间，每一次转弯，眼前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景，给人以庭院深深深几许，曲径通幽处的视觉印象，尽显曲折之美。移天缩地，中国人以独有的智慧与有限空间建造无限人间胜境。中国古典园林，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1: 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就觉得中国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啊。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人讲究沐春风而思飞扬，凌秋云而思浩荡，一年四季跟自己是相关的，这叫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人的理念呢，是移天缩地，我能够把天地山水都尽可能的缩在我一个园子里。那你比如说像扬州的个园，是一个挺小的园子，它居然能够分封用石，不同的这个石头分出四季来，进门竹石就让你看见春天，春天呢要见物象，再往里走湖山石见夏天的这种云水含在里面，再往里走秋天用黄山石，小小园子中见奇峰，哎，再往里走轩山石，那它见的就是冬天的风雪。所以你看，春见物象，夏见云水，秋见奇峰，冬见风雪，一年四季移步换景都在这么一个小园子里面。
1: 所以听起来呢颇有一点园中方四季，世上一百年。你在这个园子当中感受春夏秋冬四季，就好像是能够感受到人生不同的况味一样。
2: 对，
1: 那相比之下，西方园林之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0: 与中国园林不同，西方园林最突出的风格是几何对称。安德烈·勒诺特尔，法国最伟大的造园师之一，他的造园理念是让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这种追求人工雕琢美的造园风格风靡欧洲长达一个世纪。

0: 中最显眼的就是中轴线，中轴线两边道路笔直，分布着水池、喷泉、雕塑、花坛，整个布局呈现出严格的几何图案。即使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也会被精心修剪，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婉约浪漫之美，西方园林展现出一种比例和谐之美，是另一番别样美景。
1: 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这个园林呢，主要就是结构特别的恢宏严谨。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西方的园林之美，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
2: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呢，实际上就凡尔赛，它是凡尔赛的中轴线，它轴线有3公里长，非常非常远。那么西方园林呢，我们可以说从我从比较高处的地方来眺望它，它讲的是一种辉煌的这种气势，然后一种非常几何的这种透视关系，还有呢就是一种秩序，对称性是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都是绝对中轴对称的，就是一种几何式的园林的发展到一种极致了，整个的自然都被人所控制，格网化的来控制，它某些方面认为自然的东西呢，应该被人把它重新再梳理，重新再改变，才能带来一种最后符合于人的审美的观念。这个就两个不同的这种文化体系之下的这种对待园林的不同的方式。
1: 请于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中西方的这个园林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3: 黑格尔说过，他说什么是美啊，说特别理性一句话，他说美就是理性的感性表现。西方有很多建筑之美、园林之美，其实都是数学家算出来的，因为数学的序列之美、对称均衡之美都在这里面表现为一种人工秩序的张力，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那中国人其实从根儿上对于自然是一种认同感，但是呢西方呢是我会用一种秩序感的理性之美加诸其上。
1: 我们走进这个园林呢，可能会看到很多构成园林的要素啊，比如说像这个石、水等等等等。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山石在我们中式园林里边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山石在中式园林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唐宋以来呢，不光这个山石可以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假山，一些形态特别美好、规模比较大的单块的石头呢，会作为一个奇峰的一个直接的象征物，
3: 对，
4: 把它摆放在园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嗯，
4: 啊，这就形成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奇石的欣赏乃至于崇拜的感情。后来就发现啊，从这个水里面捞上来的这个太湖石呢最漂亮，
1: 嗯，
4: 具有所谓的瘦皱透漏这个特点，
1: 嗯，
4: 特别的玲珑奇巧，更能够表现出大自然山峰这种千变万化的神韵，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人呢特别的崇尚太湖石。
1: 在江南名园中随处可见太湖石，但是其中有一块可谓是充分体现了太湖石瘦漏皱透的特点，这就是冠云峰啊。贾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瘦漏皱透，对吧？
4: 对，这个江南的好多园林里面都保存了这种大块的太湖石，都有专门的名称啊，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大奇石，它这个冠云峰是名列第一的，
1: 嗯，
4: 它应该是最高，大概超过了5米的高度，它最能够体现太湖石瘦皱透漏四个字的特点。大家看它非常的瘦削，是吧？那显然是长期健身的一个效果，然后上面也有好多的大的洞眼，
1: 嗯，
4: 这就是漏啊，内部是中空的，这是透，皱呢就是说它是我全部是曲线，没有一根直线，
1: 对，
4: 像是这个衣服起皱了之后的一个感觉啊。大家可以注意看啊，就是说这么好的大型的太湖石呢，它不会把它和别的石头拼在一起去堆假山了，就单个的把它作为一个最显赫的一个山峰。最能够代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这么一个象征物，放在园林的一个险要的位置。
1: 一块石头放在宅院里，仿佛让这个园林一下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气。作为西方来讲呢，西方园林当中我们看到也大量的使用石材，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您怎么看待石材石头在西方园林当中的这种发挥的功能。
2: 西方的园林某些方面呢，它是建筑的室外的延伸，
3: 对
2: 对，所以它的园林呢某些方面表达了建筑的同一性，那我们看呢其实它大量的用石材，所以它园林里头的大量的这个水池的构造构筑、台阶的构筑，

0: 栏杆的构造，它的这个用法呢跟建筑是很接近的，咱们很少见到天然的这种石材不加任何加工的来放在园林里头。
1: 对，
0: 再有一种呢，就是它把石头用在最高贵的地方了。西方的这个园林啊，某些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古典的园林，也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一个园林，或者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博物馆。实际上是凡尔赛啊，应该里面有至少有300多组，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雕像嘛，石头的雕像啊。这种石头的雕像呢，往往都是用的非常好的石头，大理石啊，比较精致的石头啊。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园林当中对石的使用啊，截然不同两种风格。毕丹老师，您觉得这种中西方的园林当中人对自然的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和哲学观念有关系？
2: 其实呢，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像西方对于石头的这个运用哈，它其实是一种人在秩序化里面表达出来一种美。大家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特别传神，米开朗基罗说，其实那些像就藏在石头里面，我只不过是去除了多余的部分，我把它给请出来了。但是当中国人见到这些瘦皱漏透这些湖山石，觉得这得多少年的鬼斧神工，天地自然，要有风云雷电，要有水泡，甚至是火烧，它最后才能成为这样。多一分减一毫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你都会觉得它是带生命的，尊崇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背后当然就是一种观念，所以就形成了中西园林这个样子。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4: 这是一个表，
5: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4: 这也是一个表。
6: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4: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7: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8: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7: 欢迎欢迎。
9: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7: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0: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7: 哦，再想想，再想想。
8: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7: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1: 女飞手？
7: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1: 哦，原来
1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0: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1: 叫希望的田野上。
1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

0: 也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0: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4: 当清晨的阳光洒在比利时布里热莱特市的小镇上，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他们都是被天堂公园吸引而来。这里有着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
5: Ce type a fait un rêve. Il a rêvé qu'il était un papillon qui butinait une fleur.
4: 他叫艾瑞克·顿姆，今年60岁，是比利时天堂公园的园主。艾瑞克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被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这也让艾瑞克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想象。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艾瑞克来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那里有一座由中国团队打造的中国园林梦湖园，从此他便有了在自己的国家建造一座中国园林的梦想。2004年，艾瑞克为了自己的中国园林梦，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找到了中国设计团队。
6: 忽然间第一次就是一个外方人士直接找到公司来说，哎，我要想打造一个中国园。对于当时的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很惊讶。
4: 受艾瑞克邀请，上海设计团队隔山跨水来到了比利时，于是中国园林开始一点一点地在欧洲生长。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艾瑞克都坚持打造最真实的中国园林。16年，12期工程，4.5万平米，艾瑞克和上海团队在比利时建起了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不仅如此，天堂公园的中国园在2014年又迎来了中国的熊猫。熊猫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让游客更加生动地了解中国文化。
7: 其实呢，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爱中国园林，这也令中国园林的美被更多的人所看到。相信我们几位嘉宾呢也去过很多国家，包括于丹老师，可能走到很多国家都要去博物馆看看。
8: 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包括很多城市，它就专门有一个叫中国园子。你比如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有400多平米的明轩。
7: 对对对，
8: 其实明轩呢就是从苏州园林网师园里面一座本来有的小园子复制过去的。这个小园子呢叫殿春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不是想复制一个小园子过去，是大都会博物馆它的这个管公益慈善的这个负责人阿斯特夫人呢想要往那儿搬一批明式家具，所以他就请教陈从周先生。陈先生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明式家具当然放在明代的房子里啊，啊，那哪里去找一个明式的房子呢？仅仅是个房子吗？所以想来想去呢就要带一点园林，所以就这样殿春怡到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叫做明轩。
7: 这个地方我去了2回，确实游客非常多，很多尤其很多西方的这个游客非常喜欢中式的这种园林建筑。为什么突然西方开始对我们的这种中式园林非常的感兴趣，甚至开始进入博物馆？
9: 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掀起了第二次中国园林热。明轩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起点，从明轩建造开始就吸引了欧美这个观众 巨大的官场。

0: 热情，大家对这个中国园林都很欣赏。然后呢，在西方国家的好多城市里面就会建更大规模的室外的这种中国式的园林，据不完全统计，起码现在已经有100多座了，就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品牌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几个例子呢，值得一说的，一个是所有出口到海外的中式园林最大的一座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流芳园，这个流芳园呢基本上是模仿苏州园林来做的，利用这些中式的这个园林的装置呢，还搞了春夏秋冬18景，很有中国的味道啊。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啊，它建了一座艺园，被当地人称之为镶嵌在温哥华大地的一颗明珠。所有这些中式园林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持续的向海外去散发自己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方式，这个非常值得肯定。
1: 那么这个园林走到今天，包括中西方园林的这种互鉴和交流，它的意义何在呢？我们也请几位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贾老师您怎么看？
0: 就是实际上地球上每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且大部分的物种也都经过了一个杂交这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实园林艺术也一样，它一定会有碰撞，有邂逅，有融合，那么才可能会结出更丰硕的花朵来。园林艺术呢，实际上东西方的遇见也是一个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西文明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才能够构筑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嗯，
1: 王老师呢？
2: 我认为实际上是文化的交融呢，是产生新思想、新精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土壤啊。西方园林之所以今天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中国园林的影子，而中国园林的里面今天的状况呢，也有西方园林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是文化交融是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也是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1: 好，于丹老师。
3: 中国人的田园是一种态度，西方的园林是一种接纳，那中西方融合起来，这种公园的公共空间其实都是对城市焦虑病的一种抚慰。所以呢，不管我们什么人，聊了这么多园林之美，别忘了不进园林是不知道春色如许的，多去走一走看一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园林寄托。
1: 谢谢三位嘉宾，说的都太好了啊！没有人的园林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所以呢，园林其实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寄托啊，这个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自然。
4: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5: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辩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

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银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4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癖，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的：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

0: 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你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观音之手赐鲜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2: 哎，坐坐。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

0: 面废话那么多呢？
1: 现在不是面包，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4: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5: 佛手自古就有果中之仙品、世上之奇慧的美称，把佛手纵切成薄片，晒干或低温干燥处理，就可以成为中药材佛手。佛手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肝胃气痛、胸胁胀满、呕吐吞酸、痰多咳嗽等症状。那么佛手常与哪些药材一起配伍入药？历代名医大家们都有哪些用佛手治疗疾病的医案呢？
6: 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溪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是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上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呢，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 匹石见韵早。

这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但是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完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说

0: 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3: 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这本书确实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疾，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一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代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

0: 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
1: 佛手不仅具有药食两用的珍贵价值，还兼具观赏之美。在中国古代，佛手是深受达官贵人喜爱的珍果，新鲜时闻香，干枯时赏形，除了入药治病之外，还可以泡茶、熬粥、酿酒以及制作成茶点，对人体大有裨益。那么古代的医学著作中是如何描述佛手的？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用到佛手的小偏方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 治他。

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

0: 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0: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1: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2: 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给论述它的？浦江吴氏钟馗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

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含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取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的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郁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那好了，我们说佛手有这么好的
药用价值和实疗价值。

0: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赞美一下佛手。疏肝和胃是佛手，清香袭人手指流，香中君子用清供，造诗化痰可止呕，药食同源果中鲜，补肝暖胃多福寿。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1: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3: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1: 探索世界，有时并不需要走很远。身边的一朵花，就能向你展现一个生命的时空。菊花，我们和它的缘分长达3000年。然而，和它最初的相遇又在哪里？戴思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和团队一直探索着中国菊花品种的起源和演化历史。
14: 中国人最早种菊花大概在2600年前，那个时候呢，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啊，进行栽培采集。特别是呢，我们把菊花作为一个招时节令的植物，默默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11: 一朵菊花如何注入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又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花园？
14: 那么关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栽培菊花，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是中国起源的。那么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

0: 然后又传到日本，此后呢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
1: 今天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皇庭的宠爱和花园的秋意，而这般万紫千红都和中国菊花息息相关。菊花里饱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滋味，映照着东方美的洒脱风骨。北海公园，中国现存建园最早的古典皇家园林，紧邻紫禁城。这里的秋天有天堂般令人满意的美丽，这份美中少不了菊花的缤纷。
2: 菊花啊，以前是皇家养，后来慢慢流传到民间，甭管是老人、中年人、年轻人，他还是都是喜欢菊花。北方的菊花呢，一般都是自然生长，不控制它的高度。用咱们那个菊花界那个叶老师说法，就是充分体现品种的特性，不去人为的去干预它。像南方呢，他们大部分的都使用那矮桩素控制着菊花的高度，这是南北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1: 刘展，北海公园第四代传统养菊技法传承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四菊左右。
3: 北海是以标本菊为主的，所谓的标本菊就是一朵花就开一朵，这么着花呢开得也大，观赏价值也高。
1: 标本菊又叫独本菊，每盆一本，着花一朵，一般花径可达20至30厘米，姿态平衡，长势矫健，脚叶完好，花大半香，高度约33到40厘米者为上品。这是中国菊花最为主流的造型。北京的赏菊之俗自辽金元时期开始形成，到了明清时代，户户养菊蔚然成风，北派传统流传至今。
4: 这新根出来了，现在活着就是指着新根的，这老根是烂的。
2: 养菊花有很多家，有的呢都有自己的经验，多年总结出来的，每年的3、4月份开始扦插，扦插成活以后呢给它上成小盆，4月初挪到室外。摘心儿，也就是打顶，把那头去了，下面的叶子都给它去掉，上面留个5、6片叶子，强制它从根底下往上翻脚芽，最后呢用这脚芽去做当年开花的这个本，这是北海的那种老的传统养法。
1: 菊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植物，每年花败后青叶枯死，根仍存活，第二年取老根萌发的新芽进行扦插，新株生根后及时分株上小盆，再通过摘心和侧芽剪除，集中养分供应花朵，年复一年，循环不断。
2: 不管是尖溜粉、尖溜香、尖溜白、尖溜黄，它的叶子都是一样的，就是花色不一样，那叶子都一样。那个是发黄，发浅。
5: 啊，这色深。
2: 这深。

0: 爱新觉罗金大爷今年81岁，他是刘展师傅众多徒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经常一起琢磨技法，交流心得，两人亦师亦友，乐在其中。
1: 80岁的人了，每天观察这菊花，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所以，我也是经常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要有这个老金师傅的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以这花为生命了。
0: 菊花是长叶短日性植物，在春夏光照长的季节里，主要是茎叶营养生长，到了秋季，随着光照时间缩短，就能适时开花。
2: 来证明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菊花的制作技艺是可以让老师基本满意的。
0: 看着这些展品，王韵玉未曾想自己学习这门手艺一晃已满10年。江苏扬州瘦西湖秋光一色，一派菊香沉醉。菊花是中国文化里比得怡情的花木之极，扬州人爱菊之情由来已久，独有风味。1997年在扬州出生，王韵玉和菊花有着特殊的缘分。
2: 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的儿子是朋友，在我小的时候喜欢做手工，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学业没有那么紧，然后我父亲问你有没有兴趣学习一下，就是通草花。当时其实不知道通草花是什么，就是觉得既然知道的人这么少，那我要去试一试。跟爷爷学的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大概也就12、13岁的样子。其实像我们现在做的还比较稚嫩，就说白了比较青涩，可能形态造型上都不及师傅的一半，但是还是想说可以更加努努力。
0: 选择菊花作为出师花品，是因为菊花花型花瓣别具一格。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

0: 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3: 平伴、诗伴、管伴、桂伴和鸡伴，菊花里蕴含着造化之美。无论平展书放还是抱合卷曲，菊花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而这种美，通过我们的一双妙手，更能释放内心那份从未放弃的喜爱。
13: 通草花学名通通木，产自贵州，一般是作为中草药使用的，质地因为绵薄多孔，是非常的理想的制作仿真花的材料。我们一般的话是把它放在湿毛巾内进行软化，软化了之后再用手或者是其他工具进行塑形，最后塑成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3: 菊花是由众多小花聚合成的头状花序，排列在外围的是舌状的单性花，中心部分的是筒状的两性花。菊花并非一朵花，一般被认为是花瓣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朵花。
13: 一开始就要先做菊花的花瓣。通草花的菊花其实仅靠双手和剪刀还有毛巾这一个比较简单的道具。
3: 不断回想菊展，观察花朵的细节形态，切片、剪花、捏花瓣，花瓣揉捏尤为关键，轻重有度，揉搓弧度。上百根花瓣粘瓣塑形着色，一气呵成。有师傅时时提点，王韵玉的动作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14: 那爷爷

0: 体怎么样？
1: 整体是基本上还可以，到下面呢，这个没怎么样，就再细一点。
2: 我是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做东西，如果通条花只在我自己的手里，那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所以我会做教程，我会去做图片，我会去有一个群，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做。我是希望通条花可以在民间更好的流传下去，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保存下来了，就像剪纸和刺绣这个样子。
3: 一个90后，花了10年时间学习这门少有人做的手艺。其实，包括王韵玉父母在内的人，谁都没有想到，小姑娘能够坚持下来。
2: 不会说像以前一样，可能学1、2个月、1、2天啊，人就走了。我们是慢慢学下来之后，然后师傅才承认我们是他的徒弟的。
3: 春兰夏莲，秋菊冬梅，中国人对于花的理解，正是在一次次相遇中获得更美的感悟。一花一世界，当我们真正去关注一朵花，或许就能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

0: 菊花早在唐代传入日本后，深受日本宫廷贵族喜爱。一朵来自中国的菊花，此后竟与近邻日本结下深厚缘分。菊花甚至成为了日本皇室的家族徽章。在日本，菊花被赋予神圣纯洁、吉祥长寿的寓意。这里的很多风景，来自上海的花大老师木子并不陌生。菊花是日本花道的代表性插花植物，花道又称华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的佛堂供花。当年日本遣隋使节将其带到日本，在池方专务插花，从而形成了花道。目前池房、小圆柳和草月柳三大流派在日本最为有名。
1: 见到
2: 见到
1: 、所以你也在学吗？
3: 我们路过那个乡间的小路，其实是来寻花的，结果真的看到有人在他的家门口在那里修剪花材，其实挺兴奋的。然后没想到他还兴高采烈地跟我们打了招呼，然后接着我们就有了机缘，可以到他的这个里面的花园去看了看。他还捡了他们家院子里种的小菊花给我们，然后当我拿到这个小菊花的时候，好惊喜啊！接着我们就有了进一步的交流。其实花有些时候就像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一样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相遇在同一个作品中或者同一朵花里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是五年来木子的第52次日本之旅。行走，采风，在日常生活里发现美和良善。菊花绽放的季节，寓意着更多的丰硕等待收集。心自在，体自然，跟随石霞老师研习插花多年，木子相信花道拥有沉淀岁月的力量。日本花道实行家园制，由师傅收徒传艺。日本花道流派众多，虽各有千秋，但师从中国文化，其精髓都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0: 木子跟随石强老师学习的是小源流画道。石强老师一直对木子强调中文里的一个意字，从字面上来分解，就是心和音两个字。倾听心中的声音，这样在插花的时候就能把眼中的世界、内心的想法表达好，从而到达匠的境界。从镰仓到东京，一个清新古朴，一个繁华现代，宛若出世与入世的时空一般，菊花却能优美穿梭。东京千代田区日比谷公园有着百年历史的菊花展开始了。在日本，直到中国明清时期才开始举办菊展，并盛行起对中国菊花品种的改良和培育。但日本菊花品种在多样性和应用形式上至今仍远少于中国菊花。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中国是世界菊花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的中心，而早在北宋年间，中国菊花品种就已不断出新，精彩纷呈。河南开封，北宋王朝定都于此168年，史称东京汴梁。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人口过百万，富华甲天下。然而大宋繁华落尽并非如梦无痕，每年的秋天，开封城依然花开四海，一朵朵盛开的菊花就是一幅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菊花是开封人的骄傲，在过去的30多年里，张玉发每年都用相机记录下菊花和这座城市的缘分。
4: 宋代啊，菊花是跳跃式的发展，当时开封呢是北宋的首都，是世界一流的大都市，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就出版了第一部菊谱，就是《柳梦菊谱》，记载了是35个品种啊。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啊，观赏菊才两个，一个黄颜色的，一个白颜色的。柳梦这个菊谱里面呢，不但有黄的、白的，还有粉的，还有红的等等。从第一届开始，每届我都把它拍成照片。我记得当时还是我用了翻转片，因为在83年彩色胶片都很少，翻转片还是细腻的很呢。
0: 完成了第36年的开封菊展记录，张玉发又一次。

0: 的整理起资料。
1: 特别是菊花花卉这些景点的举办，用黑白照片体现不出来那种效果，所以我用彩色反转片啊，把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我都给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啊，我也感到非常欣慰啊。
0: 这一张张反转片是张玉发36年坚持的心血，也是开封人对于菊花的共同记忆。多少朝夕相处，多少流连忘返，就此定格。
1: 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个宋徽宗啊，每到重阳佳节的时候举办菊花花卉啊，与民同乐啊，在宫廷里面，在街市里面与百姓共同来观赏菊花，所以也就是拉开了举办菊花花卉的先河。
0: 那是一个世相从容的年代，古人曾写道：“春酒都下赏菊，菊有数种，无处无枝。酒家皆以菊花覆成洞户。”开封人对于菊花的喜爱，驻留在寻常人家。王子晨刚刚升小学3年级，今天他们全家来赏菊，分享子晨获得局长活动1等奖的喜悦。这是他连续第4年参加家庭养菊活动了。
2: 第一年养的时候，孩子也可有兴趣，天天是可有兴趣浇水呀、啊，给他施肥呀、啊，但是没养成，孩子还哭了，咋回事啊？就再又问问他的太姥爷，孩子每天放学的时候，他都要到那个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看一看这菊花怎么样了。
0: 养菊花的人常说一句话：3天不在家，不要养菊花。菊花打理需要日日关注。
3: 太姥爷教过我，他说菊花不能就是每天都浇水，就是隔几天浇一次水，施施肥就行了。而且菊花要给它晒晒太阳，不能光放在屋子里边，隔一段时间给它浇浇水，施施肥，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去看看它。我爸爸妈妈、姥姥姥爷，我们家人也都很喜欢菊花，都会精心地照顾这盆菊花。
0: 采上些菊花花瓣，洗净，做成饺子馅儿。菊花饺子从小就是子晨的最爱。
2: 就在他枯萎前，观赏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摘下来，包成菊花饺子吃。我的父母，我还有我的女儿，还有外孙女，我们这都4代了，都是这样的，每年都是养菊花，吃菊花饺子，多的话就是给它晾晒，摘下来晾晒干以后做成菊花枕头，也是起到那一种明目那个败火的作用了。
0: 四世同堂，菊花饺子，菊花菜，这是开封人团聚于菊花季节的味道。
2: 我们就给他讲这个菊花这个精神，然后在这平时在这的学习了各方面，也让他那个像菊花那样，就是说你看这菊花都是不怕风寒，包上都雪，是不是？那么漂亮的菊花，就像那小树一样，你要不管它，它就长不成参天大树。结果他说，我要像菊花那样，我也喜欢菊花。
0: 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中国人习菊之品格，赏菊之行姿，从未改变。不过 菊花。

0: 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是极佳的药食同源性植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安徽黄山，菊花给予中国人生活的是另一种模样。李济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黄华便是田野中的野菊花。屈原在《离骚》中也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实自战国时代起，菊花一直作为药用和食用植物被人们认识。
1: 在药典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药食同源，菊花呢它是又是药又是食品。药食同源的这个里面它有四种，就是我们黄山的贡菊、杭州的杭白菊、还有亳州的亳菊、还有安徽衢州的衢菊。
0: 又到了一年收获的季节，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上品，认为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

一块好的菊花地，基本上我们种这种黄菊也就2到3年，啊，要换种种其他的东西。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它不容易长虫子，哎，而且就是森林覆盖面这个高，周边呢树林里面有很多这个像这种鸟啊鸟类的，它会来吃这种虫子。茶叶呢，菊花它是一种代用茶，它带有点甜香的，就是甜甜的那种味道，啊，然后茶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回甘的这种酸爽，这些味道混合在里面以后就特别的好喝。

0: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钟会从菊花的形姿、颜色、品格、花期、养生等方面提炼出菊花的五种美德，影响深远。所谓原花高选，准天吉也，纯黄不杂，厚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茂商楚隐，向进直也，流中清体，神仙时也。这朵别名寿客傅延年的五美菊花，始终被中国历代能工巧匠们雕刻入时光，永赐难老。
1: 菊花是吉上大吉，吉就是跟菊，中国我们文化，中国文化它的这个字的谐音，就利用它的谐音，代表是安居，就是安居乐业。
0: 暗暗淡淡紫，融融野野黄。中国菊花的历史与文化，前者见世，后者润心。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各位叔叔阿姨好，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订啊！
11: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2: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1: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3: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4: 支付收款3万元。
1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5: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

0: 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 广东中山小榄镇，中国南方的菊香，赛菊之风由来已久。每年深秋，家家户户都忙着给菊花梳妆打扮，送往菊花大会一较高下。
2: 抬举啊，抬举，抬举，抬举，抬举，快点，快走。
1: 罗英武也不例外。
3: 一二三。
1: 罗家菊玉在镇上赫赫有名，父亲罗信彪是大师级菊匠，三年前忽然患病去世，整个家族一蹶不振，退隐江湖。罗英武三十而立，今年头回以当家人身份携作品回归，替父出征，难掩心头澎湃。小榄与菊花结缘，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一年一度的菊市、菊社，便是菊花大会的雏形。不仅设菊场、搭花台，而且饮酒赋诗、演戏助兴，通宵达旦。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六十年一届的甲戌菊花大会。1994年。五岁的罗英武赶上了六十载难逢的好日子，父亲以大力举一战成名。
4: 他就会跟我讲，哎，这个是你爸爸我培育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种的。我平常白天都很少能够看到他，但是去到那个时候看到满地的菊花的话，我就觉得，哎，原来他把所有的精力跟心血都放在那里了，真的。
1: 甲戌菊花大会后，所有的资料、证书，连同父亲获奖作品的照片，一起被封存入龙山公园的腾龙阁顶层，带到下一个甲子再度开启。届时，只有最高级别的菊匠才有机会亲临现场。想成为小榄菊匠，必须练就大力菊的功夫。大力菊，花如其名，是菊花中的巨无霸，岭南特有的种植技法，让一株菊花开出数千枝花头，且排列有序，难度之高，封顶一菊榜首。
4: 我们其实培养大力菊的话，存活率一般都不高，生物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顶端优势，只要你把那个顶头的花蕊把它给打了之后，它就会从侧面长出复数的花蕊出来。
1: 父亲罗信彪就是此中高手。2005年，他栽植的大力菊单株开花6211朵，排列45圈，创下了大世界基尼斯最高纪录。罗英武继承父亲遗愿，接手家业，学种大力菊。眼前这株原生大力菊已培育了整整2年，通过不断摘头，促使其长出3000多朵花，这是他迄今为止栽培的最大株。但花多并不意味着获胜，最终成败取决于表匝。所谓表匝，就是用花竹定型，一花一竹排列成圈，层层叠加，呈现出半球形态。但这也是最易失手的步骤。大力菊脆弱，折断任何一朵都有可能影响最终圈数。眼见达不到预计圈数，罗英武心有不甘，他要去搬救兵。所幸镇上的菊艺大师们都曾是父亲的师兄弟。

0: 表扎的玄妙不止于技法，还暗藏着数学。每一圈花的数量与排列都通过等差数列公式精准计算，第一圈六朵，随后每圈增加六朵，
1: 34或者35这样子，
2: 3+6+1。
0: 有了大师相助，表扎速度和成功率大幅提升。一圈圈大力举犹如生命的年轮，在夜以继日的制作中追赶着父亲昔日的荣光。菊花大会将近，按照习俗，一场寓意好兆头的菊花宴是少不了的。将洗净的菊花花瓣剪下，与鲮鱼肉交融，便是小榄特色小吃菊花炸鱼。菊叶清雾提神，也能入菜。五花八门的佳肴，热闹美味的宴席，昭示着主人的赤诚之心。这是以菊会友，以菊谢师，更是

各色展品汇聚到大会现场，次日就是菊花大会开幕式。蛰伏三年，准备两年，不舍昼夜，罗英武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随着大会开幕，局王争霸赛结果公布，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运气使然，罗英武的大力局最终以2791朵花30圈当选本届大力局王。尽管距离父亲的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还很遥远，但年轻的罗英武迈出了成为局将的第一步，也让罗家局艺重现光芒。

0: 当整个小榄沉醉于一片盎然的橘海中时，罗英武独自来到龙山公园，登上存放1994年甲戌菊花大会材料的腾龙阁。
1: 35年之后，我希望我自己有份能够参与把时光的把盒打开。如果说看到我父亲的资料的话，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已经超越了他，会令到哎，这个是老罗的儿子小罗，他现在还一直的走着他父亲举义的路。
0: 等一轮花开，待一场秋实，时光回到更远的200年前，距离中山不远的广州，一口通商。

0: 时代。这里曾是中国花朵最初走向世界的地方。
1: 是吗？好好好，那要这个吧。等一下。
0: 从小在开放和繁荣的广州长大，年轻一代的花艺师于小冉对中国菊花有着自己的理解。
1: 菊花在中国的一个花语的解释，其实它是代表着清净啦、高洁，也代表了怀念、正直，就像它的颜色一样。像以前在古代把菊花比喻成黄土大地，其实跟中国是真的密不可分的。菊花是一个值得我们花艺师去崇尚的一个比较正直的花类，它会适当的去隐藏自己的一些光芒，它就是一个容易牺牲但是也无怨无悔的花材。
0: 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便是花，也没有一朵花直到最后仍是花。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生命的本质我们看不穿，但关于美的造化我们了然于心。因为一朵花，我们对于美的探索永无止境。

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6: 下雨过后，野生菌王国云南南华县的山乡一片生机，菌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为森林的主角。
7: 哇，这么大，
8: 好大嘞！
7: 好大的一个，这还有一个。
6: 丁兰英带着女儿和绣房绣娘的孩子进山采菌，这场景她自小熟悉。
7: 我们楚雄都有四大名片：恐龙、野生菌王国、严武人，还有孔雀之乡。
6: 这是位于横断山脉与滇东高原之间的楚雄州。6500万年以来的温暖气候，孕育了6000多种植物，1800多种动物，也让这里成了彝族生息劳作的乐园。彝族刺绣自然取材当地的植物鸟兽，散发着生命的灵动。
7: 这个绿孔雀是一个雄孔雀。那么我们用一绣把这个孔雀给它绣出来，用了很多种针法，

0: 在头部的话，我们用的是乱金绣。它脖颈上这个是铜钱纹，那铜钱纹的话，我们就用了盘金绣，就亮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是平针绣，还有这个走线绣。一学剪，二学裁，三学刺绣缝布鞋，这个是我们一家女儿长大的必经之路。
1: 三岁的时候，丁兰因父亲去世，全家五姐妹围在母亲身边，拿起了针头绣线。海拔2500米的高寒山区，种不了烤烟稻谷，女工就是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0: 彝族女孩嘛，就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拿筷子，就会绣花。
1: 16岁那年，她背上自己做的小包去镇上赶集，
0: 被一个老板看上了。那个老板就问我说：“15块钱卖不卖？”15块钱的那个小包，就是我人生当中刺绣的第一桶金。卖出去的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彝绣呢，要走出去。
1: 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丁兰英和姐妹们去了深圳打工。然而4年纺织厂的辛勤劳作，并没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0: 就是女儿才3岁，就把她丢在家里面了。当时我女儿就，我跟她打电话，我说：“海燕，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妈妈来挣钱，就是供你上学，让你买花衣服。”她说：“我不要钱，也不要花衣服，我只要妈妈。”所以那一下的话，会把一个做母亲的这个心喊碎的。所以说，我就想那个，我还是要回家。
1: 离开的时候，丁兰英对着一起出来的12名姐妹说：“你们等着我，我会把你们都接回家。”人和菌子一样，生长在对的地方才能茁壮。回到家乡的丁兰英，针下的题材越来越宽阔。后来，彝族服饰成了国家级非遗。当初那个赚到15元巨款的女孩，成了彝绣领头人。
0: 我们有2121个绣娘了，现在有109个是残疾人，他也是在通过这个彝绣，改变了他们的这个人生。
1: 绣娘应该是什么样子，丁兰英答不上来，因为彝绣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生活是什么样子，绣娘就是什么样子。绣娘是什么样子，彝绣就是什么样子。其他的交给山川，交给时间。

0: 眼看到他们的时候的话，就有一种被惦记的这种感觉，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它都堪称完美。一色、一线、一图、一人物、一故事、一思想，都创记着我的灵魂。
1: 这些画作出自600年来曾经居住在白沙古镇的各族画师，他们信仰不同，年代各异，却贯通时间，以出奇一致的手笔，只一眼便可洞穿人心。
0: 繁荣的艺术都是融合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和他们是一种人，也是因缘际会来到这里寻找心灵的归宿。现的就是一种很华丽的这样一个场面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又要把它的色彩给它踢出来，那怎么办？

0: 细节又变得很小，所以的话就会把两根色彩的丝线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反映出这种应该叫变幻梦幻的这种感觉。
1: 唐卡用于供奉的佛教故事卷轴艺术，从工艺种类上分国唐和纸唐。纸唐就是人们常见的手绘类唐卡，而国唐则特指丝织品类，以缂丝、织锦、堆绣、抽纱、刺绣等极难的织造技艺制作而成。相比矿石颜料绘制容易保存的纸唐作品，国唐因制造技艺过于复杂繁琐，丝织品又难以保存而鲜少存世。其中工艺极复杂的抽纱刺绣唐卡，在明永乐至清道光年间偶有宫廷御制记录。其中一幅红颜摩笛在2014年以3亿多港元在香港拍卖，而抽纱刺绣唐卡的织造则消失世间170多年，直到彭平的出现。这幅世尊构思和形象正是来自白沙壁画，佛像眼睛下方风化的斑驳印记像是泪痕，嘴角轻扬又似面对红尘的拈花一笑，虚化的耳部寓意大音希声。彭平用丝线精确地拿捏着石像与哲思之间难以言说的曼妙，
0: 用柔软的这个丝线绣制出金属质感的这个佛像，营造出一种真和假、色与空之间的不确定性，很是传奇。
1: 某种意义上，彭平自己也是一段不确定的传奇。1989年，四川人彭平从重庆的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的旅行社。贵州苗绣洞绣的缤纷瑰丽，唤醒了幼年时的刺绣记忆。
0: 小时候的话，我们就跟着长辈学，那长辈也很有耐心，就教我们，哎，你这样做，你那样做。
1: 一来二去，内心深处的创作欲望活泛起来。经过理性思考，彭平决定扔掉旅行社的铁饭碗，以刺绣作为毕生事业。白沙古镇就是彭平夫妇共同选择的栖息地，这里是纳西族进入丽江坝子最早的定居点，也是穆氏土司家族的发祥地，有着厚重的美学积淀。或许那画上的佛陀也在等着彭平这样的有缘人。
0: 丽江真是一块福地，应该叫有民族特色，而且它提供给我们艺术创作的这个文化非常的丰富。
1: 对于彭平而言，滇绣唐卡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针一线织就的梦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
2: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2: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5: 世界上最大最长的龙舟就在我们施柄。

0: 龙露影和很多埋头苦绣的传统绣娘完全不同，凡是他认为有机会扩大苗绣影响力的活动，他总是全力以赴。
1: 这幅绣的就是我们黔东南的这个节日和生活场景，然后过节了我们就去看龙舟节呀、手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这个记忆。
0: 55岁的龙露影，在不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坐镇这座苗绣体验中心，向游客展示苗绣手艺。儿子龙宇则负责产品的文创开发，两代人着眼的都是苗绣传承久远的美丽图案。蝴蝶是苗绣永恒的主题，苗人先民对虫蛹化蝶的生命力量产生崇拜，便以蝴蝶为母，象征着母爱和生命的起源。龙是苗文化中的神兽，象征吉祥和力量，丰富多样的鸟纹则象征坚强和勇敢。
1: 今年我们的这个龙舟节特别的火，做得特别的庞大，比如说我们的村 BA， 我们的村超，我们就用上了这个商机。
2: 苗族的故事给他弄到球场，
3: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一定的这个刺绣，可以结合当地的这些民族纹样，做出更多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产品。
0: 苗绣历经千年，埋在大山深处，藏在绣娘手里，是绣在布片上的民族史诗，图文和技法正在消失。
4: 这里是我们食品系的于台山，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5: 你点一下关注啊。
0: 龙露影不甘心，多一个人知道苗绣，就多一次机会让苗绣像蝴蝶破茧那样重生。二人把山村里的绣娘请出来，把鲜为人知的图样做出来，把祖先的手艺留下来。现在比明天重要，明天比后天重要，

刻都时不我待。王亨石七岁的记忆里，有苗寨的山花烂漫，也有母亲一针针传授西绣的样子。不知不觉，她成了剑河苗寨里西绣手艺最好的女儿。西绣是世界上极少以金属为刺绣原料的工艺之一。据说600多年前，苗族先民为避战乱，沿着沅江、清水江跋涉，一路走来，女人们把故事绣在布上，又把与银相似却不易氧化变色的锡也绣进纹样，这便有了古朴自然又灿然夺目的锡绣。如今仅中国贵州剑河的苗族女人还掌握着这项刺绣手艺。没有女儿，王亨石便把满怀的柔情和精湛的技艺都给了侄女儿。侄女儿要嫁人了，王亨石也要像母亲一样给王艳的嫁衣添上锡绣。

淬火，甩打，才思，曲曲折折的西思被一次次捋平，穿过一毫米的针眼，刺透棉布，裁剪，反扣，整幅绣片的第一针才刚刚落下，针脚沿着纹路铺就，这些高度抽象的几何纹样，只有族人才能解读。蓝线是翻过的山，绿丝是趟过的河，万缕银丝，刚强化作绕指柔，灰暗转作满裙灰。这是苗族母亲对女儿讲不完的人生道理，爱不够的一世牵绊。

大喜的日子，人们一起闹债送女儿出嫁。漫山遍野的喧哗盖不过西片的细碎声响，

0: 熊猫，看似黑白两色，绣线颜色却不止60种。李白只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却未及蜀绣之难。孟德之，从青年女工到蜀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磨此一技，用时40年。西南3000里，蜀绣3000年。东晋华阳国志记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蚕丝制成的蜀锦蜀绣，凝聚着蜀地之美。对于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的孟德之而言，蜀绣是安身立命的生计，也是入骨三分的心气儿。
1: 79年5月份，我母亲退休，我去顶替母亲进到蜀绣厂。
0: 在蜀绣厂，面对高难度的技术，年轻的孟德之总能手到擒来。进厂仅1年，就得到了大师们的青睐。
1: 我师父他们那辈的最好的，还有郝大师啊、杨德全大师啊等等，好的10多个人一起做了一个作品，就把我提上去，就是培养我们年轻人嘛。实际上那个时候很单纯，就是学技术，把技术学好就行了。
0: 蜀绣是中国4大名绣之一，针法丰富，有12大类、122种针法。和苏绣、湘绣等一样，有登顶技术最高难度的双面异色异形异样绣，就是在同一块底料上绣出正反两面轮廓一样，但色彩、形式、图样却完全不同的作品，同时做到真迹无痕、互不影响、天衣无缝。
1: 双面异色异形的作品哈，因为是在一层纱上面绣的，不能刺破裂边的情况下，然后这样一针一针这样做出来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实。
0: 蜀绣极擅长刻画动物，金丝猴、大熊猫这样的蜀地特有的生灵，在蜀绣的针脚下浑厚圆润，质感细腻。尤其大熊猫的眼神，通过运针、车拧针等技法，竟能随着光影变化，眼波流动，明眸生姿。
1: 鲤鱼我们是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绣的，通过灰色或者红色的色彩的变化过渡来表现的，从深到浅，然后慢慢的过渡。
0: 孟德之觉得学了这门手艺，至少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不料在90年代，蜀绣陷入低谷期，没了销路，蜀绣厂面临倒闭，养家糊口还真的成了问题。
2: 哎呀，我宁愿去守门，然后去扫地，我是还得煮饭，都不想绣花了。
0: 嘴上说着不想绣了的孟德之，白天在荷花池市场批发牛仔裤，夜晚却依旧挑灯刺绣到凌晨。时代变迁，世事造化，赌一口心气儿，守一份执念的绣娘们，硬是将3000年蜀绣承袭了下来。世人评价，穷工极巧，冠于天下。秋色高原，以现代摄影作品为模板，色彩丰富，层次复杂。在孟德之的主持下，35位绣娘突破传统，革新透视关系和明暗表达，多重技法融合交叠，耗时106天，完成了这幅长7.5米、宽3.4米、计1200多万针的精品力作。3000年，蜀绣难，磨平了针脚，磨亮了眼眸，磨得天高云淡，山川葱郁，大地金黄。
3: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6: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5: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6: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8: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7: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9: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9: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19: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19: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14: 爸，别怕。
9: 儿子，
14: 有我呢。
9: 别怕，
14: 来，
9: 有爸呢。
14: 迈腿，
9: 来，迈腿，
14: 来，
9: 来，哎，对，
14: 对对对，
9: 哎呀，宝宝真棒。
14: 落，嘿，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14: 好极了，
9: 哎，
14: 加油，
9: 来，
14: 爸，
9: 儿子，
14: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

0: 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2: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3: 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
4: 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的45天或者是2个月。
3: 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
4: 我这牌上呢，就是举饭的，大鱼大肉。
3: 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成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廖立波，一个农家乐的厨师长，他正在为一场特殊的宴请做准备。
5: 稻子你也直接下炕，木下炕扁不扁，一扁子放在稻子里一定不冒香。搁这荷花开出来就好看了。
6: 那是讲点普通话的吧？
5: 各送来老王，你请下吧。
6: 这是那个大厨，靠谱出现的。
5: 可以希望啊，那好嘛，是的，再后当那是哪个时间？那不是刚子时的。
3: 3年前，已经在这家菜馆做了十几年厨师的廖立波决定离开，在南岳开一家自己的店。然而，仅仅半年，意外降临。
5: 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
3: 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三宝：调味米酒、黄贡椒，长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辣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千百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茶油的烟点是230摄氏度，拥有比其他食用油高出6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使其成为爆炒的最优选择。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

0: 退毒不经任何熟加工，直接入锅，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那么生炒则是锁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至味。
1: 还有呢，还有呢，
0: 一番忙碌后，廖立波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
2: 老妹，
3: 老妹，
2: 开心。
0: 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他能跑得更快、更远。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湘菜熟炒中，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精烹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它的书写者是放牌人。
4: 好，我们就和这里摆光菜。
5: 好好好好好，来试试。
4: 来来来来，
6: 把茶都带了10几年，也不足啊，没个牙齿啊，开过饭店，就做红娘水坝鸭脖。
0: 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
6: 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
7: 我觉得洪江这个白帮应该是有文化的。
0: 洪江古商城，一介原屋二水在此交汇而兴盛繁荣，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排工们将其编成小排，再扎成大排，通过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工常年生活于水上，在一日三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排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排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排帮菜。为了复原排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牌人请教。
6: 老米啊，今天我有朋友帮我发一个菜谱，其实我转拐子肉
8: 难看还是没掉的，看来
6: 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呀，看一下。
8: 哦，这个
6: 这个要
8: 么就是我们那个放牌的那个叫做肥锅炉啊。
0: 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70%，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一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
6: 今天喊你上了这个菜，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
9: 你这味道
6: 啊，
9: 和那我们放白的味道呢，还差些点子。
0: 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

0: 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密封存储。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
1: 老米，等你了，明天我重新走过这个五花楼，我准备用那个辣辣椒炒这个五花楼，重新做一次，你有空吧，来尝一下。明天啊，那就明天下午晚上吃完饭好吧。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真的爽，方便舒服。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多么的闪亮，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星星点灯，就我就好比那个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我这种感觉，是吧？这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天了，宽广些了，是吧？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还有就是想留下故事的人。我的目标的话，应该是挖掘洪江文化。如果说留下故事的话，它间接的就能带动洪江古城的发展了，是吧？做点贡献吧，做点贡献吧。别人说以后的话，想到这个排帮文化，就能想到我老廖就可以了，就够了。
0: 三天后，腌辣椒出坛，酸中带甜，甜中带辣。与荤菜同时烹饪，能去腥解腻，适当的盐分使它成为可以长久存储的最佳配菜。凭着一股轴劲儿，廖铁成用最地道的腌辣椒为这道菜赋予了灵魂。
1: 来，尝来一个。哇，老米，试一下。
2: 这一瓶就大了。
3: 太好吃嘛！
4: 我们现在在打造这个百帮文化，你是我们百帮菜的这个传承人，是吧？这个酸辣子也是浙江物理周期的，这个肉也是我们浙江村里的，要么我们就叫。百帮酸辣肉，可以吧？
3: 可以啊，
1: 可以
3: 啊，
1: 好，
4: 可以吧？
1: 那就把它定了版的，就喊百帮酸辣肉，以后都要开始，好吧？
3: 好，我觉得才可
5: 以。三个月，
0: 在廖铁成看来，一道菜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与风情。他借助排帮文化再次出发，也把推广家乡文化。当成自己的使命。
6: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

0: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9: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10: 无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
11: 从我们这边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比较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肉质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

0: 模拟一下看好不好？特色的。
1: 满意军为自家额馆建了一座新楼房，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
0: 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

0: 口碑做得再好，环境不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如实做经营。
1: 你以后吃饭就坐到这里啊，行不行？
2: 啊，你这河面画的我真不知道你要让我画什么。
1: 不是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
3: 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
1: 哦，准备冷了，准备要去测了，去测了。哦。
3: 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逼出，变得干香而不韧性。粗粝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

0: 焖制20分钟，味道进入，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
1: 同事，同事，同事，炒菜兄弟啊！
0: 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奏鸣曲。

0: 吴湘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乡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的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
1: 哎，先生。
2: 哎，师傅。
1: 正好他们要来学了这乌菜鱼丝。
2: 哦，好的。那师傅，他们是自己带鱼还是我们专门鱼啊？
1: 他们带鱼的，他们带鱼，你只要把咖喱鸡他的这些准备好就得了。
0: 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
2: 师傅，
3: 哎，师傅看刚才约的吧。
2: 可以，
0: 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
4: 刚才菜的移动呢是就是靠支撑啊，或者比赛啊，干豆腐作为一个支顶菜，你必须要完整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想干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了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高，你不练，你谁你何时高，你也高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
0: 所谓五彩，是指五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
4: 就是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这个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直接跟它有两层的保护，保护的这个鱼丝鲜嫩啊，这个口感。
2: Thank you.

0: 炒一个这个芡，是吗？
1: 溜炒的独特之处在于芡汁溜制，芡汁均匀地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处处见功夫。
0: 要明油亮芡，看到吗？但是芡上面看上去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限直，这是看似易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是吧？有时候你在这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所对于那些技艺啊，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不，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刀吧，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些是一件很遗憾，或者是讲是一件很最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个的东西要延续下去。
1: 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
2: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
1: 满意军一家期待两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湖湘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铲，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
3: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三二一，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

0: 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6: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7: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6: 完了，那鱼就
5: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9: 扔什么？
10: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1: 吃了的鱼棒子。
9: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8: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3: 有谁家小孩啊？
12: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5: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中国园林是婉约自然，塑造了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最美意境，而西方园林则呈现出了几何构造之美，中西方的能工巧匠共同创造了园林世界的醉人盛景。那么中西方的园林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相遇又会带给我们哪些别样的美呢？今天的遇见文明，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中西园林共同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丹老师。
16: 你好，大家好。
4: 同时今天呢，为我们讲述中国园林之美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俊老师，欢迎贾老师。今天为我们讲述西方园林之美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荣老师，欢迎王老师。啊，今天呢，我们是关于园林的一期节目。园林之美，美在引人入胜。我们经常也去园林，但是呢，这个园林之美到底应该怎么欣赏？贾老师，您先给我们看看，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式园林里边，到底如何去领略它的美？
17: 中国古代造园核心的宗旨就是随由人作，晚自

0: 掀开，虽然一切都是人造的，但是它希望形成的效果呢，是一种完美的自然状态，仿佛是天然形成的一样。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能够把大自然最优美的片段囊括于其中，再现于眼前。部分中国古典音乐园的布局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西北部堆最高的假山，在东南部呢挖最大的水池。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所有的江河都是在高原上发源，然后往东往南流入到东边的大海。这实际上是中国本土地理结构的一个忠实的反应，但也是对大自然的一个高度的浓缩和概括。
1: 最好的艺术家就是大自然嘛，沧海桑田就是最好的艺术家。有些时候呢，这个山水在大自然当中，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一方园林当中。

0: 一棵树，一丛竹，一块石，一面墙，就是中国园林里一方意蕴深远的景致。这是独属于中国文人的含蓄浪漫，能将大自然的无限美景都浓缩再现于有限的园林空间里。用山石、门窗、院墙、影壁来丰富园林空间，山环水绕之间，每一次转弯，眼前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景，给人以庭院深深深几许，曲径通幽处的视觉印象，尽显曲折之美。移天缩地，中国人以独有的智慧与有限空间建造无限人间胜境。中国古典园林，那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1: 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就觉得中国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啊。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人讲究沐春风而思飞扬，凌秋云而思浩荡，一年四季跟自己是相关的，这叫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人的理念呢，是移天缩地，我能够把天地山水都尽可能的缩在我一个园子里。那你比如说像扬州的个园，是一个挺小的园子，它居然能够分封用石，不同的这个石头分出四季来，进门竹石就让你看见春天，春天呢要见物象，再往里走湖山石见夏天的这种云水含在里面，再往里走秋天用黄山石，小小园子中见奇峰，哎，再往里走轩山石，那它见的就是冬天的风雪。所以你看，春见物象，夏见云水，秋见奇峰，冬见风雪，一年四季移步换景都在这么一个小园子里面。
1: 所以听起来呢颇有一点园中方四季，世上一百年。你在这个园子当中感受春夏秋冬四季，就好像是能够感受到人生不同的况味一样。
2: 对，
1: 那相比之下，西方园林之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0: 与中国园林不同，西方园林最突出的风格是几何对称。安德烈·勒诺特尔，法国最伟大的造园师之一，他的造园理念是让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这种追求人工雕琢美的造园风格风靡欧洲长达一个世纪。在勒诺特尔设计的园林中，最显眼的就是中轴线。中轴线两边道路笔直，分布着水池、喷泉、雕塑、花坛，整个布局呈现出严格的几何图案。即使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也会被精心修剪。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婉约浪漫之美，西方园林展现出一种比例和谐之美，是另一番别样美景。
1: 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这个园林呢，主要就是结构特别的恢宏严谨。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西方的园林之美，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
3: 我们来看这张

照片呢，实际上就凡尔赛，它是凡尔赛的中轴线，它轴线有3公里长，非常非常远。那么西方园林呢，我们可以说从我从比较高处的地方来眺望它，它讲的是一种辉煌的这种气势，然后一种非常几何的这种透视关系。

0: 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都是绝对中轴对称的，就是一种几何式的园林的发展到一种极致了，整个的自然都被人所控制，格网化的来控制，它某些方面认为自然的东西呢，应该被人把它重新再梳理，重新再改变，才能带来一种最后符合于人的审美的观念。这个就两个不同的这种文化体系之下的这种对待园林的不同的方式。
1: 请于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中西方的这个园林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2: 黑格尔说过，他说什么是美啊？说特别理性一句话，他说美就是理性的感性表现。西方有很多建筑之美、园林之美，其实都是数学家算出来的，因为数学的序列之美、对称均衡之美，都在这里面表现为一种人工秩序的张力，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那中国人其实从根儿上对于自然是一种认同感，但是呢，西方呢是我会用一种秩序感的理性之美加诸其上。
1: 我们走进这个园林呢，可能会看到很多构成园林的要素啊，比如说像这个石、水等等等等。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山石在我们中式园林里边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山石在中式园林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唐宋以来呢，不光这个山石可以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假山，一些形态特别美好、规模比较大的单块的石头呢，会作为一个奇峰的一个直接的象征物，
2: 对，
3: 把它摆放在园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嗯
3: 啊，这就形成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奇石的欣赏乃至于崇拜的感情。后来就发现啊，从这个水里面捞上来的这个太湖石呢最漂亮，
1: 嗯，
3: 具有所谓的瘦皱透漏这个特点，
1: 嗯，
3: 特别的玲珑奇巧，更能够表现出大自然山峰这种千变万化的神韵。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人呢特别的崇尚太湖石。
1: 在江南名园中随处可见太湖石，但是其中有一块可谓是充分体现了太湖石瘦漏皱透的特点，这就是冠云峰啊。贾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瘦漏皱透，对吧？
3: 对，这个江南的好多园林里面都保存了这种大块的太湖石，都有专门的名称啊，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大奇石，它这个冠云峰是名列第一的，
1: 嗯，
3: 它应该是最高，大概超过了5米的高度，它最能够体现太湖石瘦皱透漏四个字的特点。大家看它非常的瘦削，是吧？那显然是长期健身的一个效果，然后上面也有好多的大的洞眼，
1: 嗯，
3: 这就是漏啊，内部是中空的，这是透，皱呢就是说它是哇，全部是曲线，没有一根直线，
1: 对，
3: 像是这个衣服洗皱了之后的一个感觉啊。大家注意看啊，就是说这么好的大型的太湖石呢，它不会把它和别的石头拼在一起去堆假山了，就单个的把它作为一个最显赫的一个山峰，最能够代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这么一个象征物，放在园林的一个显要的位置。
1: 一块石头放在宅院里，仿佛让这个园林一下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气。作为西方来讲呢，西方园林当中我们看到也大量的使用石材，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您怎么看待石材石头在西方园林当中的这种发挥的功能。
0: 西方的园林某些方面呢，它是建筑的室外的延伸，
2: 对
0: 对，所以它的园林呢某些方面表达了建筑的同一性，那我们看呢其实它大量的用石材，
2: 嗯，
0: 所以它园林里头的大量的这个水池的构造构筑、台阶的构造，然后栏杆的构造，它的这个用法呢跟建筑是很接近的。咱们很少见到天然的这种石材不加任何加工的来放在园林里头。
1: 对，
0: 再有一种呢就是它把石头用在最高贵的地方了。西方的这个园林啊，某些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古典的园林，也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一个园林，或者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博物馆。实际上是凡尔赛啊，应该里面有至少有300多组，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雕像嘛，石头的雕像啊。这种石头的雕像呢，往往都是用的非常好的石头，大理石啊，比较精致的石头啊。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园林当中对石的使用啊，截然不同两种风格。于丹老师，您觉得这种中西方的园林当中人对自然的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和哲学观念有关系？
2: 其实呢，嗯，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像西方对于石头的这个运用哈，它其实是一种 人在秩序化里面表达出来一种美。

0: 大家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特别传神，米开朗基罗说，其实那些像就藏在石头里面，我只不过是去除了多余的部分，我把它给请出来了。但是当中国人见到这些瘦皱漏透这些湖山时，觉得这得多少年的鬼斧神工，天地自然，要有风云雷电，要有水泡，甚至是火烧，它最后才能成为这样。多一分减一毫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你都会觉得它是带生命的，尊重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背后当然就是一种观念，所以就形成了中西园林这个样子。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4: 这能行吗？
3: 妈，来试试。
4: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5: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4: 好啊，真好啊。
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我是文员，
8: 我是秘书，
9: 也是伐木工人。
10: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1: 我是老板的助手，
12: 我是业务的能手，
13: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5: 当清晨的阳光洒在比利时布里热莱特市的小镇上，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他们都是被天堂公园吸引而来。这里有着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
16: Ce type a fait un rêve. Il a rêvé qu'il était un papillon qui butinait une fleur.
15: 他叫艾瑞克·顿姆，今年60岁，是比利时天堂公园的园主。艾瑞克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被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这也让艾瑞克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想象。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艾瑞克来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那里有一座由中国团队打造的中国园林——梦湖园。从此，他便有了在自己的国家建造一座中国园林的梦想。2004年，艾瑞克为了自己的中国园林梦，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找到了中国设计团队。
17: 忽然间，第一次就是一个外方人士直接找到公司来说：“哎，我要想打造一个中国园。”对于当时的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很惊讶。
15: 受艾瑞克邀请，上海设计团队隔山跨水来到了比利时，于是中国园林开始一点一点地在欧洲生长。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艾瑞克都坚持打造最真实的中国园林。16年，12期工程，4.5万平米，艾瑞克和上海团队在比利时建起了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不仅如此，天堂公园的中国园在2014年又迎来了中国的熊猫。熊猫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让游客更加生动地了解中国文化。

0: 其实呢，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爱中国园林，这也令中国园林的美被更多的人所看到。相信我们几位嘉宾呢也去过很多国家，包括于丹老师可能走到很多国家都要去博物馆看看。
1: 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包括很多城市，它就专门有一个叫中国园子。你比如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有400多平米的明轩。
0: 对对对，
1: 其实明轩呢就是从苏州园林网师园里面一座本来有的小园子复制过去的。这个小园子呢叫殿春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不是想复制一个小园子过去，是大都会博物馆它的这个管公益慈善的这个负责人阿斯特夫人呢想要往那儿搬一批明式家具，所以他就请教陈从周先生。陈先生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明式家具当然放在明代的房子里啊，啊，那哪里去找一个明式的房子呢？仅仅是个房子吗？所以想来想去呢就要带一点园林，所以就这样殿春怡到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叫做明轩。
0: 这个地方我去了2回，确实游客非常多，很多尤其很多西方的这个游客非常喜欢中式的这种园林建筑。为什么突然西方开始对我们的这种中式园林非常的感兴趣，甚至开始进入博物馆？
2: 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掀起了第二次中国园林热，明轩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起点。从明轩建造开始，就吸引了欧美这个观众巨大的观赏热情，大家对这个中国园林都很欣赏。然后呢，在西方国家的好多城市里面，就会建更大规模的室外的这种中国式的园林。据不完全统计，起码现在已经有100多座了，就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品牌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几个例子呢，值得一说的，一个是所有出口到海外的中式园林最大的一座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流芳园。这个流芳园呢基本上是模仿苏州园林来做的，利用这些中式的这个园林的装置呢还搞了春夏秋冬18景，很有中国的味道啊。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啊，它建了一座艺园，被当地人称之为镶嵌在温哥华大地的一颗明珠。所有这些中式园林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持续的向海外去散发自己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方式，这个非常值得肯定。
0: 那么这个园林走到今天，包括中西方园林的这种互鉴和交流，它的意义何在呢？我们也请几位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贾老师您怎么看？
2: 就是实际上地球上每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且大部分的物种也都经过了一个杂交这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实园林艺术也一样，它一定会有碰撞，有邂逅，有融合，那么才可能会结出更丰硕的花朵来。园林艺术呢实际上东西方的遇见也是一个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西文明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才能够构筑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0: 王老师呢？
3: 我认为实际上是文化的交融呢是产生新思想新精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土壤啊。西方园林之所以今天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中国园林的影子，而中国园林的里面今天的状况呢也有西方园林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是文化交融是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也是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0: 好，于丹老师。
1: 中国人的田园是一种态度，西方的园
4: 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

0: 过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0: 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

0: 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西林郭乐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5: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4: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不要反悔来哦！
11: 雾气送酒。良心反抗，
12: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

0: 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1: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0: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西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 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4: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其他国际消息。
1: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战机中队和第2个F-15IA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

0: 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 下雨过后，野生菌王国云南南华县的山乡一片生机，菌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为森林的主角。
2: 哇，这么大，
3: 好大嘞！
2: 好大的一个，这还有一个。
1: 丁兰英带着女儿和绣房绣娘的孩子进山采菌，这场景她自小熟悉。
2: 我们楚雄都有四大名片：恐龙、野生菌王国、阎某人，还有孔雀之乡。
1: 这是位于横断山脉与滇东高原之间的楚雄州。6500万年以来的温暖气候，孕育了6000多种植物，1800多种动物。

0: 也让这里成了彝族生息劳作的乐园。彝族刺绣自然取材当地的植物鸟兽，散发着生命的灵动。
1: 这个绿孔雀是一个雄孔雀，那么我们用一绣把这个孔雀给它绣出来，用了很多种针法。那它的头部的话，我们用的是乱针绣，它脖颈上这个是铜钱纹，那铜钱纹的话我们就用了盘金绣，就亮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是平针绣，还有这个走线绣。
2: 一学剪，二学裁，三学刺绣缝布鞋，这个是我们一家女儿长大的必经之路。
0: 三岁的时候，丁兰因父亲去世，全家五姐妹围在母亲身边，拿起了针头绣线。海拔2500米的高寒山区，种不了烤烟稻谷，女工就是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2: 彝族女孩嘛，就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拿筷子，就会绣花。
0: 16岁那年，她背上自己做的小包去镇上赶集，
2: 被一个老板看上了。那个老板就问我说，15块钱卖不卖？15块钱的那个小包就是我人生当中刺绣的第一桶金。卖出去的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彝绣呢要走出去。
0: 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丁兰英和姐妹们去了深圳打工。然而4年纺织厂的辛勤劳作并没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就是女儿才3岁就把她丢在家里面了。当时我女儿就，我跟她打电话，我说，海燕，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妈妈来挣钱，就是供你上学，让你买花衣服。她说我不要钱也不要花衣服，我只要妈妈。所以那一下的话会把一个做母亲的这个心寒碎的，所以说我就想那个我还是要回家。
0: 离开的时候，丁兰英对着一起出来的12名姐妹说，你们等着我，我会把你们都接回家。人和菌子一样，生长在对的地方才能茁壮。回到家乡的丁兰英，针下的题材越来越宽阔。后来彝族服饰成了国家级非遗，当初那个赚到15元巨款的女孩成了彝绣领头人。
2: 我们有2121个绣娘了，现在有109个是残疾人，她也是在通过这个彝绣改变了他们的这个人生。
0: 绣娘应该是什么样子，丁兰英答不上来，因为彝绣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生活是什么样子，绣娘就是什么样子。绣娘是什么样子，彝绣就是什么样子。其他的交给山川，交给时间。

0: 眼看到他们的时候的话，就有一种被惦记的这种感觉。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它都堪称完美。一色、一线、一图、一人物、一故事、一思想，都串记着我的灵魂。
1: 这些画作出自600年来曾经居住在白沙古镇的各族画师，他们信仰不同，年代各异，却贯通时间，以出奇一致的手笔，只一眼便可洞穿人心。
0: 繁荣的艺术都是融合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和他们是一种人，也是因缘际会来到这里寻找心灵的归宿。它表现的就是一种很华丽的这样一个场面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又要把它的色彩给它提出来，那怎么办？细节又变得很小，所以的话就会把两根色彩的视线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反映出这种应该叫变幻梦幻的这种感觉。
1: 唐卡用于供奉的佛教故事卷轴艺术，从工艺种类上分国唐和纸唐。纸唐就是人们常见的手绘类唐卡，而国唐则特指丝织品类，以缂丝、织锦、堆绣、抽纱、刺绣等极难的织造技艺制作而成。相比矿石颜料绘制容易保存的纸唐作品，国唐因制造技艺过于复杂繁琐，丝织品又难以保存而鲜少存世。其中工艺极复杂的抽纱刺绣唐卡，在明永乐至清道光年间偶有宫廷御制记录。其中一幅红颜摩笛在2014年以3亿多港元在香港拍卖，而抽纱刺绣唐卡的织造则消失世间170多年，直到彭平的出现。这幅世尊构思和形象正是来自白沙壁画，佛像眼睛下方风化的斑驳印记像是泪痕，嘴角轻扬又似面对红尘的拈花一笑，虚化的耳部寓意大音希声，彭平用丝线精确地拿捏着石像与哲思之间难以言说的曼妙，
0: 用柔软的这个丝线绣制出金属质感的这个佛像，营造出一种真和假、色与空之间的不确定性，很是传奇。
1: 某种意义上，彭平自己也是一段不确定的传奇。1989年，四川人彭平从重庆的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的旅行社。贵州苗绣、侗绣的缤纷瑰丽，唤醒了幼年时的刺绣记忆。
0: 小时候的话，我们就跟着长辈学，那长辈也很有耐心，就教我们，哎，你这样做，你那样做。
1: 一来二去，内心深处的创作欲望活泛起来。经过理性思考，彭平决定扔掉旅行社的铁饭碗，以刺绣作为毕生事业。白沙古镇就是彭平夫妇共同选择的栖息地，这里是纳西族进入丽江坝子最早的定居点，也是穆氏土司家族的发祥地，有着厚重的美学积淀。或许那画上的佛陀也在等着彭平这样的有缘人。
0: 丽江真是一块福地，应该叫有民族特色，而且它提供给我们艺术创作的这个文化非常的丰富。
1: 对于彭平而言，滇绣唐卡不仅是一门手艺， 更是一针一线织就的梦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

0: 点九，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0: 世界上最大最长的龙舟就在我们斯饼。

0: 龙露颖和很多埋头苦绣的传统绣娘完全不同，凡是她认为有机会扩大苗绣影响力的活动，她总是全力以赴。
1: 这幅绣的就是我们黔东南的这个节日和生活场景，然后过节了我们就去看龙舟节呀。手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这个记忆。
0: 55岁的龙露颖，在不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坐镇这座苗绣体验中心，向游客展示苗绣手艺。儿子龙宇则负责产品的文创开发，两代人着眼的都是苗绣传承久远的美丽图案。蝴蝶是苗绣永恒的主题，苗人先民对虫蛹化蝶的生命力量产生崇拜，便以蝴蝶为母，象征着母爱和生命的起源。龙是苗文化中的神兽，象征吉祥和力量，丰富多样的鸟纹则象征坚强和勇敢。
1: 今年我们的这个龙舟节特别的火，做得特别的庞大。比如说我们的村 BA， 我们的村超，我们就用上了这个商机。
2: 苗族的故事给他弄到球上，
3: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一定的这个刺绣，可以结合当地的这些民族纹样，做出更多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产品。
0: 苗绣历经千年，埋在大山深处，藏在绣娘手里，是绣在布片上的民族史诗。图文和技法正在消失，
4: 这里是我们四点线的云台山，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5: 可以点一下关注啊。
0: 龙露颖不甘心，多一个人知道苗绣，就多一次机会让苗绣像蝴蝶破茧那样重生。把山村里的绣娘请出来，把鲜为人知的图样做出来，把祖先的手艺留下来。现在比明天重要，明天比后天重要，每一刻都时不我待。王恒石7岁的记忆里，有苗寨的山花烂漫，也有母亲一针针传授西绣的样子。不知不觉，她成了剑河苗寨里西绣手艺最好的女儿。西绣是世界上极少以金属为刺绣原料的工艺之一。据说600多年前，苗族先民为避战乱，沿着沅江、清水江跋涉，一路走来，女人们把故事绣在布上，又把与银相似却不易氧化变色的锡也绣进纹样，这便有了古朴自然又灿然夺目的锡绣。如今仅中国贵州剑河的苗族女人还掌握着这项刺绣手艺。没有女儿，王恒石便把满怀的柔情和精湛的技艺都给了侄女儿。侄女儿要嫁人了，王恒石也要像母亲一样给王艳的嫁衣添上西绣。

退火，甩打，彩丝，曲曲折折的细丝被一次次捋平，穿过一毫米的针眼，刺透棉布，裁剪，反扣，整幅绣片的第一针才刚刚落下。针脚沿着纹路铺就，这些高度抽象的几何纹样只有族人才能解读。蓝线是翻过的山，绿丝是趟过的河，万缕银丝，刚强化作绕指柔，灰暗转作满裙灰。这是苗族母亲对女儿讲不完的人生道理，爱不够的一世牵绊。

大喜的日子，人们一起闹债送女儿出嫁。漫山遍野的喧哗盖不过西片的细碎声响。

0: 熊猫，看似黑白两色，绣线颜色却不止60种。李白只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却未及蜀绣之难。孟德芝，从青年女工到蜀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磨此一技，用时40年。西南3000里，蜀绣3000年。东晋华阳国志记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蚕丝制成的蜀锦蜀绣，凝聚着蜀地之美。对于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的孟德芝而言，蜀绣是安身立命的生计，也是入骨三分的心气儿。
1: 79年5月份，我母亲退休，我去顶替母亲进到蜀绣厂。
0: 在蜀绣厂，面对高难度的技术，年轻的孟德芝总能手到擒来。

0: 进场仅一年就得到了大师们的青睐。
1: 我师父他们那辈的最好的还有郝大师啊、杨德全大师啊等等，好的十多个人一起做了一个作品，就把我提上去，就是培养我们年轻人嘛。实际上那个时候很单纯，就是学技术，把技术学好就行了。
0: 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针法丰富，有12大类、122种针法，和苏绣、湘绣等一样，有登顶技术最高难度的双面异色异形异样绣，就是在同一块底料上绣出正反两面轮廓一样，但色彩、形式、图样却完全不同的作品，同时做到真迹无痕、互不影响、天衣无缝。
1: 双面异色异形的作品哈，因为是在一层纱上面绣的，不能刺破裂边的情况下，然后这样一针一针这样做出来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实。
0: 蜀绣极擅长刻画动物，金丝猴、大熊猫这样的蜀地特有的生灵，在蜀绣的针脚下浑厚圆润，质感细腻。尤其大熊猫的眼神，通过运针、车拧针等技法，竟能随着光影变化，眼波流动，明眸生姿。
1: 鲤鱼我们是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绣的，通过灰色或者红色的色彩的变化过渡来表现的，从深到浅，然后慢慢的过渡。
0: 孟德之觉得学了这门手艺至少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不料在90年代蜀绣陷入低谷期，没了销路，蜀绣厂面临倒闭，养家糊口还真的成了问题。
1: 哎呀，我宁愿去守门，然后去扫地，我是还去煮饭，都不想绣花了。
0: 嘴上说着不想绣了的孟德之，白天在荷花池市场批发牛仔裤，夜晚却依旧挑灯刺绣到凌晨。时代变迁，世事造化，赌一口心气儿，守一份执念的绣娘们，硬是将3000年蜀绣承袭了下来。世人评价，穷工极巧，冠于天下。秋色高原，以现代摄影作品为模板，色彩丰富，层次复杂。在孟德之的主持下，35位绣娘突破传统，革新透视关系和明暗表达，多重技法融合交叠，耗时106天，完成了这幅长7.5米、宽3.4米、计1200多万针的精品力作。3000年，蜀绣难，磨平了针脚，磨亮了眼眸，磨得天高云淡，山川葱郁，大地金黄。
2: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4: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乾隆隔着玻璃看着远去的窦光鼐，一手背后，一手托腮，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不说话，纪晓岚和福康安也不敢言语，一时间大殿里边静极了。只听得垫脚扶丝外的铁马在风中单调的叮当碰撞之声。过了良久，乾隆忽然间莞尔一笑，呵呵，没成想今日连看见了两个痴子，一个叶天士是一痴，一个窦光鼐书痴。一痴也还罢了，书痴如今是越来越少了。纪晓岚一向是以书痴自命的，他自孩提就视书如命，4岁之后不带父母督命，每日晚间目不离书，手不释管，经史子集无不穷览，自谓爱书出自天性。即如今做到军机大臣，百物从繁，料理完毕，夜间读书三更不辍，这些乾隆都是知道的，却从没有给他这样一个考语。窦光鼐一个后生，一刻误对顶撞，居然被乾隆目为书痴。纪晓岚心里泛上一股莫名的妒意，酸酸的，不觉得脸就红了。正思量着测探乾隆这话的意思，身边的福康安说了，那皇上就有两个书痴了，纪云也算的一个呢。乾隆慈爱地盯了一眼福康安，回身反抗，盘膝坐下。你们起来吧，纪云，你算不算一位书痴呢？此时此刻呀，书痴二字似褒似贬，殊难判断孰轻孰重。纪晓岚老经世故，机警过人的人呢，立时间就有了主意，无论如何自贬为上，就陪着笑说了，臣算不得书痴，只能说是个书中度鱼，是书度。哈哈，书度也是好的，如今官度、禄度、钱度、府师皆是，就是窦光鼐说的城湖涉蜀国度就是了，古今忠臣烈士大抵都是书痴，如文天祥、史可法一辈，屈原、余阙，还有我朝的郭秀、孙家淦、史一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十分难得的。福康安低头想了想，诧异地问了，既然是这样，皇上方才怎么还给他处分？奴才觐见天颜不知多少次，从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的火。乾隆叹息了一声，你不经事，毕竟稚嫩了，

福恒在家管教你，无论心服不服，你那样顶撞，难道不责罚你？二人顿时都悟过来了，乾隆压根就不是包容窦光鼐，显摆天威不测的帝王度量，其实心里边很器重这个当朝孙家干的。纪晓岚叹息道：“这是万岁爷洞见烛照。窦光鼐虽然忠直，但当今圣明在上，这样杠于，臣以为已经几近无礼。譬如璞玉得与良工琢磨而后方能成器。”乾隆似乎在咀嚼着什么品味，说道：“记名存档吧。人和石头璞玉终归有别，譬如钱度、高恒，还有前头的讷亲，哪个人没有琢磨过，依旧变坏了。人是会变的，从根子上说，秉气不端不正，秉性也不是不可更矣。张廷玉，朕自幼见他端宁内敛风骨，是楷体君子，一言一动一事一听，唯恐非礼，就像一株树，初看时都是亭亭秀丽，待到后来，什么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形状没有呢？张廷玉也就这样，眼见是40年勤慎功能的太平宰相，看去这树似乎没有毛病了，到老却长出个怪瘤怪疤，望之令人生厌。朕来南京，他几次请见，不但固态复萌，且是变本加厉，闹配享，所赐诗，要封印，人还好好活着，连死后的谥号也想知道，细思起来，朕竟不知拿他如何办了。张廷玉是3天前去灵谷寺觐见，因当面索要封印誓书，惹翻了乾隆，命赶出行宫，戴罪听旨的。此刻乾隆提起来，纪晓岚想到张廷玉历历勉成勤苦为相40年，到老落到这般地步，不免有个惺惺相惜的心思。他说道：“诚如万岁方才所论，秉气性气不正，终归于乖戾。张廷玉晚得有残，也就是这个缘故。臣今自私，也只在积书，只是方当盛年而已。以张廷玉为鉴，臣今日之主英明，不让圣祖先帝，臣之际遇有过廷玉，更需勤修明德，尊善学习，或能始终追随明主，为一代良臣。”先站住了自己脚步，顿了一下，接着就徐徐进言：“不过臣尚有一见，纵观张廷玉一生功过，似乎仍然是过不言功。年迈神昏，偶有背会失德之处，主上以尧舜之仁，江海之量，似乎不必穷追他的缺失。对张廷玉虽然包容有过，但他行将就木之人，以无力为恶，与我主而言，原有愿心为大清留意全明忠实的臣子楷模，这也是成全了皇上的初衷。福康安年纪虽小，却是天分极高，聪明过人，在旁边俯首而听，心里边真是佩服莫名。没有见过父亲误对廷奏，也是这般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嘛。纪晓岚平日诙谐机智，没想到凶罗万卷之中，城府也如此深红，替张廷玉说情，却是处处为皇帝着想，从小局里引出的是大体，于细微处见的是堂皇巨大，整个四面镜八面光，抹得干净利落。正自胡乱思量呢，听乾隆问了：“你去看望张恒？”

0: 臣，他是什么形容？
1: 哦，皇上，他已经像个完全垮掉的人了，眼睛也抠漏了，发辫毛烘烘的，躺在床上只是流泪，神志是清醒了，只是说话仍喃喃的，对臣说他是昏聩不成人，老得不知东西南北，这会儿警醒已迟，不但对不起皇上，更对不起圣祖先帝栽培之恩。还说前一段论身病是谈迷心窍，论心病是名利迷心窍，皇上无论怎样罪他，都再无怨言。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泪纵横了。

0: 网上啊，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9: 听纪晓岚绘声绘色地陈说着，乾隆心里边也是一阵的悲酸凄凉。其实他心里边原本并不憎恶这位三代老臣，只是啊，百物丛杂的时候心里烦躁，碰上张廷玉不依不饶三番五次缠着闹自己的身后荣名，咽的只是倚老卖老四个字。毕竟几十年相与共事，曾为师生又为君臣一场，想到他垂暮之年落这样的下场，乾隆不禁情动于衷，悠悠的目光看着前方，过了许久才问他，还有什么请你带奏的事？纪云沉重地说了，他请皇上下旨严议他的罪，教训军机处臣子以为警戒。他还说虎死守丘，此时极思念同城家乡，无论皇上怎样发落，念及他一头白发三世老臣，允许子侄辈送旧还归救桑梓。乾隆听着这些话，字字锥心泣血，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倏然间想起来幼时候和五弟洪昼在御花园爬树摘海棠果，张廷玉恰恰陪父亲进园子，父亲一脸怒容站在一边，张廷玉两手张着在树底下，唯恐他兄弟跌落下来，那张焦急忧虑又慌张的面孔当时过后还觉得可笑，此时想起来真是百味俱全。他叹息了一声，对纪云说，你再去看望恒臣，告诉他朕已经息怒，处分的事告诉礼部免疫，叫他安心养病，一切待痊愈后再说，至于回乡也是人之常情，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宽心容养，不要忧惧，待朕回南京还要接见他。好了，你回去办事吧。这纪晓岚叩头退出去了。他走了以后，乾隆舒了一口气，已经是缓过来神。

0: 色，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回过脸来看了看福康安，眼神又变得柔和了，许久才说道：几时到扬州的？这个天气穿得太单薄了吧。福康安听他这样温馨问话，心里边一红一热，暖洋洋的，说不出的一份感动亲情油然而生，身子拱了拱，陪着笑说了：皇上太关心太厚爱了，奴才经受不起呢。奴才是正月初八到扬州的，北京出来时没想这里会下大雪，略单薄些，不过奴才打熬的好身子骨，父亲以军阀之府将就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在北京穿单衣雪地里风雨，这点天气算不了什么。他黑沉沉的目光看了乾隆一眼，又垂下脸来。乾隆听他一口一个奴才，心里边无论如何不是滋味，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你太是个任性，往后不可如此浮躁，懂吗？说到任性浮躁，母亲父亲训斥过不知多少次，本来能懂的话，乾隆问出来懂吗，倒问得福康安一阵懵懂。他诧异地看看乾隆，乾隆仍在慈祥地看着自己，赶忙低头回道：皇上训诫的是，奴才一路走，盛世繁华，百姓乐业，只是官员太拆烂污，问问百姓，竟没有一个口碑好些的。奴才深知皇上夙夜求治，只靠的就是这些官，恨他们不能精白其心，孤恩逆职。一路走，一路弹劾整治了几个推黑心的官。奴才年轻，处事不周，临时急躁，打骂官僚，开仓赈民，甚至砸米店分粮，都是有的。有些和当地官府商酌过，有的是临机市集处置，虽然随即有奏折递主子，毕竟冒撞鲁莽，请万岁训诲处置。这次在扬州几乎又砸了瓜州渡驿站。母亲平时再三告诫，越是皇上信赖，越不能恃宠骄纵，这都是奴才读书养性欠缺的过，但只自问是为朝廷为主子，就一味莽撞做了去。乾隆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着头，听完之后却笑了：朕不止你这个，如今宗室子弟国戚勋旧里头都在所谓和光同尘，朕上宽大和平中正，又是无为而治，他们便以为国事可以默然置之，每日只是吟风弄月，弹曲一齐，写诗填词，装风流倜傥，混名士场，或者听曲子看戏串馆子，养成一种萎靡不振的颓唐气质，汉化的比汉人更其荒唐无聊。朕巴不得多出你这样的侍卫，不是空谈，勇于任事。别说你做的都对，就是偶有不是之处，从内里讲是忠君爱民，朕也断没有罪你的理儿。福康安一阵兴奋，眼里边放光，觉得欠老成，敛去锋芒，小心地颤声问道：那皇上指的是？指的是你这次出京，其实是硬从家里挣脱出来的。你父亲出兵放马，远在成都，母亲在家约束不了你，急得六神无主。你又是微服出行，白龙鱼浮鱼虾可以欺之，难道没听见过这话？
1: 是。
0: 你父亲身同十万大军在前线，不应该让他为你的事分心。
1: 是。
0: 儿行千里母担忧，

0: 白吗？
1: 是，明白。奴才不孝。
0: 福康安眼睛里边突然涌满了泪水，转悠了转悠，还是躺了下来，哽着声说了：在家总嫌母亲絮絮叨叨，把我当成认识不懂的小孩子，出来了天天都想母亲。哎，你本来就还是个孩子嘛，十有五而至于学的年纪，读书养德养性养气还是最要紧的。你要到南京，可以由内务府请旨，奉旨照准，堂堂皇皇的来嘛。说着，乾隆回身炕上，在卷案上翻了翻文书，抽出一封信递给福康安。这是你母亲亲笔写给皇后的，转给了朕，批到军机处又呈缴回来了，你看看吧。福康安擦了眼泪，双手接过，打开通风书简，抽出一看，一色颜体正楷，写得极认真，却又不甚规范，字句行间因笔意太过斟酌，看上去有点像同盟小学生临的字帖。皇后娘娘千岁奉驾庄赐，奴婢唐儿焚香遥叩，金安康泰，今有家事敬禀者，犬子福康安借狩猎为由昨日出走，一夜无眠，白发上鬓，忧急无策间禀知在京军机大臣阿贵中堂处，经顺天府罗查，竟在通州寻到，奴婢当即赶往通州，小奴才居然扮作乞丐住在周家庙，几经劝说，福康安不肯回府，口口声声他非笼中之鸟，要到父亲帐里为国出力，又说他是侍卫，忠孝二字忠在前头，还说我该三从。我说你爹健在，这是胡说八道，他千里跋涉寻父从容，谁也不敢说他是错，白济说他不动，只得守在通州，仅用阿贵600里加紧一船投信禀诉娘娘，或下一旨，或者敬请圣旨训诫，叫他老实遵从母命回府。儿大不由娘，翅膀硬了管不住，唐儿真是拿他毫无办法，这都是我惯的他，这就是我的孽障，我的罪，也请娘娘责罚。唐儿三叩，恳切奏上。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6: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3: 探索世界，有时并不需要走很远。身边的一朵花，就能向你展现一个生命的时空。菊花，我们和它的缘分长达3000年。然而，和它最初的相遇又在哪里？

0: 凯斯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和团队一直探索着中国菊花品种的起源和演化历史。
1: 中国人最早种菊花大概在2600年前，那个时候呢，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啊，进行栽培采集。特别是呢，我们把菊花作为一个招时节令的植物，默默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0: 一朵菊花如何注入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又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花园？
1: 那么关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栽培菊花，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是中国起源的。那么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此后呢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
0: 今天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皇庭的宠爱和花园的秋意，而这般万紫千红都和中国菊花息息相关。菊花里饱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滋味，映照着东方美的洒脱风骨。北海公园，中国现存建园最早的古典皇家园林，紧邻紫禁城。这里的秋天有天堂般令人满意的美丽，这份美中少不了菊花的缤纷。
2: 菊花啊，以前是皇家养，后来慢慢流传到民间。甭管是老人、中年人、年轻人，他还是都是喜欢菊花。北方的菊花呢，一般都是自然生长，不控制它的高度。用咱们那个菊花界那个叶老师说法，就是充分体现品种的特性，不去人为的去干预它。像南方呢，他们大部分的都使用那矮桩素控制着菊花的高度，这是南北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刘展，北海公园第四代传统养菊技法传承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四菊左右。
3: 北海是以标本菊为主的，所谓的标本菊就是一朵花就开一朵，这么着花呢开得也大，观赏价值也高。
0: 标本菊又叫独本菊，每盆一本，着花一朵，一般花径可达20至30厘米，姿态平衡，长势矫健，脚叶完好，花大半香，高度约33到40厘米者为上品。这是中国菊花最为主流的造型。北京的赏菊之俗自辽金元时期开始形成，到了明清时代，户户养菊蔚然成风，北派传统流传至今。
4: 这新根出来了，现在活着就是指着新根的，这老根是烂的。
2: 养菊花有很多家，有的呢都有自己的经验，多年总结出来的。每年的3、4月份开始扦插，扦插成活以后呢，给它上成小盆，4月初挪到室外。摘心儿，也就是打顶，

0: 把那头去了，下面的叶子都给它去掉，上面留个五六片叶子，强制它从根底下往上翻脚芽，最后呢用这脚芽去做当年开花的这个本，这是北海的那种老的传统养法。
1: 菊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植物，每年花败后青叶枯死，根仍存活，第二年取老根萌发的新芽进行扦插，新株生根后及时分株上小盆，再通过摘心和侧芽剪除，集中养分供应花朵，年复一年，循环不断。
0: 甭管是尖溜粉、尖溜香、尖溜白、尖溜黄，它的叶子都是一样的，就是花色不一样，那叶子都一样。那个是发黄、发浅。
2: 啊，这色深。
0: 这深。
1: 爱新觉罗·金大爷，今年81岁，他是刘展师傅众多徒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经常一起琢磨技法，交流心得，两人亦师亦友，乐在其中。
0: 啊，80岁的人了，每天观察这菊花，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所以我也是经常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要有这个老金师傅的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以这花儿为生命了。
1: 菊花是长夜短日性植物，在春夏光照长的季节里，主要是茎叶营养生长，到了秋季，随着光照时间缩短，就能适时开花。冬存、春种、夏定、秋养，在培育菊花的四季里，其实还藏着刘展师傅钟爱的另一个自然。
0: 把大自然中的某个物体，或者是山，或者是植物，或者是树、河流，给它缩小到一个盆里头，所以叫盆景。因为咱们知道，这盆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形成。菊花做盆景，它的优势就是当年就可以出效果，就能欣赏到这个盆景的这个形状。
1: 以小菊花为主体，配以山石、枯桩或水土，这是传统的中国盆景菊。菊花一朵朵，一岁一枯荣。刘展师傅每年都会为北海菊展制作一份小菊盆景。
0: 你这养花的呢，你就得观察，观察到这花它是不是有不乐意的，它不好了，就靠人观察。它因为它不会表达，也不会出声音，所以呢，就靠人来去观察。这就需要这个人对这个菊花关注或者是喜爱的程度。啊，我是这么理解。
1: 花虽无言，但知时光荏苒，人与花的相伴就是日子。人淡如菊，心素如茧，一株小菊必桃李之芳艳，饱松柏之艰辛，恰如此时心境。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早在清乾隆年间，扬州的能工巧匠们就开始使用通草植物原料制成仿真花卉，这是四季不败的菊花。上世纪50年代，戴春富开始学习通草花技艺，

0: 当年戴春富参与制作的通草花曾送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展览，誉满海内外。
1: 那师傅大概在17岁左右的时候，第一盆通草菊花也是这一盆金龙现转，所以相对来说，我想制作这一盆来证明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菊花的制作技艺是可以让老师基本满意的。
0: 看着这些展品，汪韵玉未曾想自己学习这门手艺一晃已满10年。江苏扬州瘦西湖秋光一色，一派菊香沉醉。菊花是中国文化里比得怡情的花木之极，扬州人爱菊之情由来已久，独有风味。1997年在扬州出生，汪韵玉和菊花有着特殊的缘分。
1: 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的儿子是朋友，在我小的时候喜欢做手工，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学业没有那么紧，然后我父亲问你有没有兴趣学习一下就是通草花。当时其实不知道通草花是什么，就是觉得既然知道的人这么少，那我要去试一试。跟爷爷学的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大概也就12、13岁的样子。其实像我们现在做的还比较稚嫩，就说白了比较青涩，可能形态造型上都不敌师傅的一半，但是还是想说可以更加努努力。
0: 选择菊花作为出师花品，是因为菊花花型花瓣别具一格。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
17: 等一下。
13: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8: 小雷，上次你说

0: 开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6: 平伴、诗伴、管伴、桂伴和羁伴，菊花里蕴含着造化之美。无论平展舒放还是抱合卷曲，菊花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而这种美通过我们的一双妙手，更能释放内心那份从未放弃的喜爱。
7: 通草花学名通透木，产自贵州，一般是作为中草药使用的，质地因为绵薄多孔，是非常的理想的制作仿真花的材料。我们一般的话是把它放在湿毛巾内进行软化，软化了之后再用手或者是其他工具进行塑形，最后塑成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6: 菊花是由众多小花聚合成的头状花序，排列在外围的是舌状的单性花，中心部分的是筒状的两性花。菊花并非一朵花，一般被认为是花瓣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朵花。
7: 一开始就要先做菊花的花瓣。通草花的菊花其实是仅靠双手和剪刀还有毛巾这一个比较简单的道具。
6: 不断回想菊展，观察花朵的细节形态，切片、剪花、捏花瓣，花瓣揉捏尤为关键，轻重有度，揉搓弧度。上百根花瓣，粘瓣、塑形、着色，一气呵成。有师傅时时提点，王韵玉的动作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8: 那爷爷就整体怎么样？
9: 那整体是基本的还可以。好啊，到下面呢，这个没怎么样，就再细一点。
7: 我是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做东西，如果通草花只在我自己的手里，那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所以我会做教。
10: 接着我们就有了进一步的交流。其实花有些时候就像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一样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相遇在同一个作品中或者同一朵花里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五年来木子的第52次日本之旅。行走，采风，在日常生活里发现美和良善。菊花绽放的季节，寓意着更多的丰硕等待收集。心自在，体自然，跟随石桥老师研习插花多年，木子相信花道拥有沉淀岁月的力量。日本花道实行家园制，由师傅收徒传艺。日本花道流派众多，虽各有千秋，但师从中国文化，其精髓都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木子跟随石强老师学习的是小圆流花道。石强老师一直对木子强调中文里的一个意字，从字面上来分解，就是心和阴两个字。倾听心中的声音，这样在插花的时候就能把眼中的世界、内心的想法表达好，从而到达降的境界。从镰仓到东京，一个清新古朴，一个繁华现代，宛若出世与入世的时空一般，菊花却能优美穿梭。东京千代田区日比谷公园，有着百年历史的菊花展开始了。在日本，直到中国明清时期才开始举办菊展，并盛行起对中国菊花品种的改良和培育。但日本菊花品种在多样性和应用形式上至今仍远少于中国菊花。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

0: 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 中国是世界菊花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的中心，而早在北宋年间，中国菊花品种就已不断出新，精彩纷呈。河南开封，北宋王朝定都于此168年，史称东京汴梁。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人口过百万，富华甲天下。然而大宋繁华落尽并非如梦无痕，每年的秋天，开封城依然花开四海，一朵朵盛开的菊花就是一幅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菊花是开封人的骄傲，在过去的30多年里，张玉发每年都用相机记录下菊花和这座城市的缘分。
2: 宋代啊，菊花是条摇式的发展，当时开封呢是北宋的首都，是世界一流的大都市，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就出版了第一部菊谱，就是《柳梦菊谱》，记载了是35个品种啊。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啊，观赏菊才2个，一个黄颜色的，一个白颜色的。柳梦这个菊谱里面呢，不但有黄的、白的，还有粉的，还有红的等等。从第一届开始，每届我都把它拍成照片。我记得当时还是我用了翻转片，因为在83年彩色胶片都很少，
3: 翻转片还是细腻的很呢。
1: 完成了第36年的开封菊展记录，张玉发又一次整理起资料。
2: 特别是菊花花卉这些景点的举办，用黑白照片体现不出来那种效果，所以我用彩色翻转片啊，把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我都给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啊，我也感到非常欣慰啊。
1: 这一张张反转片是张玉发36年坚持的心血，也是开封人对于菊花的共同记忆。多少朝夕相处，多少流连忘返，就此定格。
2: 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个宋徽宗啊，每到重阳佳节的时候举办菊花花卉啊，与民同乐啊，在宫廷里面，在街市里面与百姓共同来观赏菊花，所以也就是拉开了举办菊花花卉的先河。
1: 那是一个世相从容的年代，古人曾写道：“春秋都下赏菊，菊有数种，无处无枝。酒家皆以菊花覆成洞户。”开封人对于菊花的喜爱，驻留在寻常人家。王子晨刚刚升小学3年级，今天他们全家来赏菊，分享子晨获得菊展活动1等奖的喜悦。这是他连续4年参加家庭养菊活动了。
4: 第一年养的时候，孩子也可有兴趣，天天是可有兴趣浇水呀、给他施肥呀，但是没养成，孩子还哭了，咋回事啊？就再又问问他的太姥爷，孩子每天放学的时候，他都要到那个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看一看这菊花怎么样了。
1: 养菊花的人常说一句话：3天不在家，不要养菊花。 菊花打理需要日日。

0: 太姥爷教过我，他说，菊花不能就是每天都浇水，就是隔几天浇一次水，施施肥就行了。而且菊花要给它晒晒太阳，不能光放在屋子里边，隔一段时间给它浇浇水，施施肥。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去看看它。我爸爸妈妈、姥姥姥爷，我们家人也都很喜欢菊花，都会精心的照顾这盆菊花。
1: 采上些菊花花瓣，洗净，做成饺子馅儿。菊花饺子从小就是子辰的最爱。
2: 就在他枯萎前，观赏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摘下来，包成菊花饺子吃。我的父母，我还有我的女儿，还有外孙女，我们这都四代了，都是这样的，每年都是，养菊花，吃菊花饺子。多的话就是给它晾晒，摘下来晾晒干以后，做成菊花枕头，也是起到那一种凝木那个带火的作用了。
1: 四世同堂，菊花饺子，菊花菜，这是开封人团聚于菊花季节的味道。
2: 我们就给他讲这个菊花这个精神。然后在这平时在他的学习了各方面，也让他那个像菊花那样，就是说你看这菊花都是不怕风寒，包上冬雪是不是？那么漂亮的菊花，就像那小树一样，你要不管它，它就长不成参天大树。结果他说，我要像菊花那样，我也喜欢菊花。
1: 可报乡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中国人惜菊之品格，赏菊之行姿，从未改变。不过，菊花在中国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是极佳的药食同源性植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安徽黄山，菊花给予中国人生活的是另一种模样。李济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黄华便是田野中的野菊花。屈原在《离骚》中也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实，自战国时代起，菊花一直作为药用和食用植物被人们认识。
3: 在药典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药食同源，菊花呢，它是又是药。又是食品，药食同源的这个里面，它有四种，就是我们黄山的贡菊、杭州的杭白菊、还有亳州的亳菊、还有安徽滁州的滁菊。
1: 又到了一年收获的季节，《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上品，认为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古人认为，黄菊、白菊属于真菊，黄菊花清热力强，白菊花明目利盛。
4: 一块好的菊花地，基本上我们种这种黄菊也就2到3年，要换种。种其他的东西，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它不容易长虫子，而且就是森林覆盖面这个高，周边呢树林里面有很多这个像这种鸟类的，它会来吃这种虫子。

茶叶呢，菊花它是一种代用茶，它带有点甜香的，就是甜甜的那种味道。然后茶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回甘的，这种酸爽，这些味道混合在里面以后，就特别的好喝。

0: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钟会从菊花的形姿、颜色、品格、花期、养生等方面提炼出菊花的五种美德，影响深远。所谓原花高选，准天吉也，纯黄不杂，厚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茂桩土隐，向径直也，流中清体，神仙石也。这朵别名寿客傅延年的五美菊花，始终被中国历代能工巧匠们雕刻入时光，永次难老。
1: 菊花是至上大吉，吉就是跟菊，中国我们文化，中国文化它的这个字的谐音，就利用它的谐音，代表是安居，就是安居乐业。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哎，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3: 广东中山小榄镇，中国南方的菊香，赛菊之风由来已久。每年深秋，家家户户都忙着给菊花梳妆打扮，送往菊花大会一较高下。
14: 抬举啊，抬举，抬举，抬举，抬举，快点，我走。
13: 罗英武也不例外。
15: 一二三。
13: 罗家菊育在镇上赫赫有名，父亲罗信彪是大师级菊匠。3年前忽然患病去世，整个家族一蹶不振，退隐江湖。罗英武三十而立，今年头回以当家人身份携作品回归，替父出征，难掩心头澎湃。小榄与菊花结缘，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一年一度的菊市菊社便是菊花大会的雏形。不仅设菊场搭花台，而且饮酒赋诗，演戏助兴，通宵达旦。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60年一届的甲戌菊花大会。1994年，5岁的罗英武赶上了60载难逢的好日子，父亲以大力举一战成名。
16: 他就会跟我讲，哎，这个是你爸爸我培育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种的。我平常白天都很少能够看到他，但是去到那个时候看到满地的菊花的话，我就觉得，哎，原来他把所有的精力跟心血都放在那里了，真的。
13: 甲戌菊花大会后，所有的资料证书连同父亲获奖作品的照片一起被封存入龙山公园的腾龙阁顶层，带到下一个甲子。

0: 再度开启。届时，只有最高级别的局将才有机会亲临现场。想成为小榄局将，必须练就大力局的功夫。大力局，花如其名，是菊花中的巨无霸。岭南特有的种植技法，让一株菊花开出数千枝花头，且排列有序，难度之高，封顶一局榜首。
1: 我们其实培养大力局的话，存活率一般都不高。生物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顶端优势，只要你把那个顶头的花蕊把它给打了之后，它就会从侧面长出复数的花蕊出来。
0: 父亲罗信彪就是此中高手。2005年，他栽植的大力菊单株开花6211朵，排列45圈，创下了大世界基尼斯最高纪录。罗英武继承父亲遗愿，接手家业，学种大力菊。眼前这株原生大力菊已培育了整整2年，通过不断摘头，促使其长出3000多朵花，这是他迄今为止栽培的最大株。但花多并不意味着获胜，最终成败取决于表匝。所谓表匝，就是用花竹定型，一花一竹排列成圈，层层叠加，呈现出半球形态。但这也是最易失手的步骤。大力菊脆弱，折断任何一朵都有可能影响最终圈数。眼见达不到预计圈数，罗英武心有不甘，他要去搬救兵。所幸镇上的菊艺大师们都曾是父亲的师兄弟。表匝的玄妙不止于技法，还暗藏着数学。每一圈花的数量与排列都通过等差数列公式精准计算，第一圈6朵，随后每圈增加6朵，
2: 34或者35，这样子
3: 3168
2: 加1。
0: 有了大师相助，表匝速度和成功率大幅提升。一圈圈大力菊犹如生命的年轮，在夜以继日的制作中，追赶着父亲昔日的荣光。菊花大会将近，按照习俗，一场寓意好兆头的菊花宴是少不了的。将洗净的菊花花瓣剪下，与鲮鱼肉交融，便是小榄特色小吃菊花炸鱼。菊叶清雾提神，也能入菜。5花8门的佳肴，热闹美味的宴席，昭示着主人的赤诚之心。这是以菊会友，以菊谢师，更是

各色展品汇聚到大会现场，次日就是菊花大会开幕式。蛰伏三年，准备两年，不舍昼夜，罗英武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随着大会开幕，局王争霸赛结果公布，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运气使然，罗英武的大力局最终以2791朵花30圈当选本届大力局王。尽管距离父亲的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还很遥远，但年轻的罗英武迈出了成为局将的第一步，也让罗家局艺重现光芒。

0: 当整个小榄沉醉于一片盎然的橘海中时，罗英武独自来到龙山公园，登上存放1994年甲戌菊花大会材料的腾龙阁。
1: 35年之后，我希望我自己有份能够参与把时光的把盒打开。如果说看到我父亲的资料的话，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已经超越了他，会令到我，哎，这个是老罗的儿子小罗，他现在还一直的走着他父亲举义的路。
0: 等一轮花开，待一场秋实，时光回到更远的200年前，距离中山不远的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这里曾是中国花朵最初走向世界的地方。
2: 是吗？好好好，那要这个吧。等一下。
0: 从小在开放和繁荣的广州长大，年轻一代的花艺师于小冉对中国菊花有着自己的理解。
3: 菊花在中国的一个花语的解释，其实它是代表着清静啦、高洁，也代表了怀念、正直，就像它的颜色一样。像以前在古代把菊花比喻成黄土大地，其实跟中国是真的密不可分的。菊花是一个值得我们花艺师去崇尚的一个比较正直的花类，它会适当的去隐藏自己的一些光芒，它就是一个容易牺牲但是也无怨无悔的花材。
0: 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便是花，也没有一朵花直到最后仍是花。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生命的本质我们看不穿，但关于美的造化我们了然于心。因为一朵花，我们对于美的探索永无止境。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

0: 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7: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5: 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
6: 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的45天或者是2个月。
5: 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
6: 我这牌上呢，就是举凡的大鱼大肉。
5: 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称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廖立波，一个农家乐的厨师长，他正在为一场特殊的宴请做准备。
7: 稻子你也直接下炕，木下炕扁不扁？一扁的话，那稻子一定不冒香。搁这后边开出来点火炕了。
8: 那是搞点普通伙计吧。
7: 这是我的老王，你请一下吧。
8: 这是我个大厨，靠谱出现的。
7: 可以希望啊，那好忙时间再后当，但是哪个时间那不是干这事的。
5: 3年前，已经在这家菜馆做了10几年厨师的廖立波决定离开，在南岳开一家自己的店。然而仅仅半年，意外降临。
7: 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
5: 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 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三宝：调味米酒、黄贡椒，长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辣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千百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茶油的烟点是230摄氏度，拥有比其他食用油高出6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使其成为爆炒的最优选择。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脆肚不经任何熟加工，直接入锅，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那么生炒则是所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智慧。
9: 还有那边有呢，
10: 四方肉，
11: 四方面。
5: 一番忙碌后，廖立波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
12: 老妹，
9: 老妹，
12: 开心。
5: 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他能跑得更快、更远。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香菜熟炒中，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精烹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它的书写者是放牌人。
13: 啥？我们这回头就摆放菜。
14: 好，试试。
13: 来。
6: 到常州待了10几年，也不租啊，没个鸭子啊，开个饭店，就做红江水坝鸭脖。
5: 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
6: 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我觉得红江这个摆放应该是有文化的。
5: 红江古商城，一介原屋二水，在此交汇而兴盛。繁荣，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排工们将其编成小排，再扎成大排，通过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工常年生活于水上，在一日三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排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排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排帮菜。为了复原排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排人请教。
6: 老米啊，今天我有朋友帮我发了个菜谱，其实我转拐子。
15: 那你看一下是么叫的，看来
6: 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呢，看一下。
15: 哦，这个。要么就是我们那个放白的那个叫做肥锅炉。
5: 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70%，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一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 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
10: 今天喊你上了多少菜？
15: 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
6: 你这味道啊，和那我们方白的味道呢还差些点子。
5: 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密封存储。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
10: 老米，等着，明天我重新走到这个五花楼。
0: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

0: 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5: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13: 无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
14: 我们这般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要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肉质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

0: 模拟一下，看好不好？这是什么？特色台。
1: 满义军为自家额馆建了一座新楼房，
0: 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口碑做得再好，环境不好，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2: 以后吃饭就坐到这里啊。

0: 今天。
1: 啊，你这河北话的我真不知道，你要让我画什么？
0: 不是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
2: 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
0: 哦，准备冷了，准备起草了，起草了。哦。
2: 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滴出，变得干香而不韧性。粗粝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

0: 焖制20分钟，味道进入，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
1: 特色特色特色，炒菜兄弟啊，
0: 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奏鸣曲。

0: 吴湘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乡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蘸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
1: 陈先生，
2: 哎，师傅，
1: 正好他们要来学了这乌菜鱼丝。
2: 哦，好的。那师傅，他们是自己带鱼，是我们准备鱼？
1: 他们带鱼的，
2: 他们带鱼，
1: 他们带鱼，立志把咖喱鸡他的这些准备好些子。
0: 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
2: 师傅，
3: 哎，
4: 师傅看刚才约的吧？
3: 可以，
0: 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
1: 搿只菜的移动呢是。就是靠支撑呢、或者比赛啊，干豆腐作为一个制定菜，你必须要完整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想干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了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高，你不练，你谁你何时高，你也高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
0: 所谓五彩，是指五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
1: 就是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这个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直接跟它有两层的保护，保护的这个鱼是鲜嫩啊，这个口感。
2: 杨师傅，

0: 还在这个切，是吧？
1: 溜炒的独特之处在于芡汁溜制，芡汁均匀地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处处见功夫。
0: 也要米油两芡，看到吗？但是芡上面看上去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限直，就是看似易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是比较难的，是吧？有时候你在这种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做的鱼那些技艺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刀吧，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或者是这是一件很最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要延续下去。
1: 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
2: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
1: 满意军一家期待两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湖湘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铲，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
3: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传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4: 和名人永远是。
5: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6: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哦，辣味香肠。
6: 嗯，
5: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6: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5: 嗯，
6: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7: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6: 啊！
7: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5: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8: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

0: 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看报，看报！
0: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0: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中国园林是婉约自然，塑造了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最美意境，而西方园林则呈现出了几何构造之美。中西方的能工巧匠共同创造了园林世界的醉人盛景。那么中西方的园林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相遇又会带给我们哪些别样的美呢？今天的遇见文明，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中西园林共同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我们的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欢迎于丹老师。
6: 你好，大家好。
5: 同时今天呢，为我们讲述中国园林之美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俊老师，欢迎贾老师。今天为我们讲述西方园林之美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荣老师，欢迎王老师。啊。今天呢，我们是关于园林的一期节目。园林之美，美在引人入胜。我们经常也去园林，但是呢，这个园林之美到底应该怎么欣赏？贾老师，您先给我们看看，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式园林里边，到底如何去领略它的美？
7: 中国古代造园核心

0: 的宗旨就是随由人作，晚自天开。虽然一切都是人造的，但是它希望形成的效果呢，是一种完美的自然状态，仿佛是天然形成的一样。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能够把大自然最优美的片段囊括于其中，再现于眼前。部分中国古典园林的布局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西北部堆最高的假山，在东南部呢挖最大的水池。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所有的江河都是在高原上发源，然后往东往南流入到东边的大海。这实际上是中国本土地理结构的一个忠实的反应，它也是对大自然的一个高度的浓缩和概括。
1: 最好的艺术家就是大自然嘛，沧海桑田就是最好的艺术家。有些时候呢，这个山水在大自然当中，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一方园林当中。

0: 一棵树，一丛竹，一块石，一面墙，就是中国园林里一方意蕴深远的景致。这是独属于中国文人的含蓄浪漫，能将大自然的无限美景都浓缩再现于有限的园林空间里。用山石、门窗、远墙、影壁来丰富园林空间，山环水绕之间，每一次转弯，眼前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景，给人以庭院深深深几许，曲径通幽处的视觉印象，尽显曲折之美。移天缩地，中国人以独有的智慧与有限空间建造无限人间胜境。中国古典园林，那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1: 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就觉得中国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啊。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人讲究沐春风而思飞扬，凌秋云而思浩荡，一年四季跟自己是相关的，这叫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人的理念呢，是移天缩地，我能够把天地山水都尽可能的缩在我一个园子里。那你比如说像扬州的个园，是一个挺小的园子，它居然能够分封用石，不同的这个石头分出四季来，进门竹石就让你看见春天，春天呢要见物象，再往里走湖山石，见夏天的这种云水含在里面，再往里走秋天用黄山石，小小园子中见奇峰，哎，再往里走宣山石，那它见的就是冬天的风雪。所以你看，春见物象，夏见云水，秋见奇峰，冬见风雪，一年四季移步换景都在这么一个小园子里面。
1: 所以听起来呢颇有一点园中方四季，世上一百年。你在这个园子当中感受春夏秋冬四季，就好像是能够感受到人生不同的况味一样。
2: 对，
1: 那相比之下，西方园林之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0: 与中国园林不同，西方园林最突出的风格是几何对称。安德烈·勒诺特尔，法国最伟大的造园师之一，他的造园理念是让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这种追求人工雕琢美的造园风格风靡欧洲长达一个世纪。在勒诺特尔设计的园林中，最显眼的就是中轴线。中轴线两边道路笔直，分布着水池、喷泉、雕塑、花坛，整个布局呈现出严格的几何图案。即使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也会被精心修剪。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婉约浪漫之美，西方园林展现出一种比例和谐之美，是另一番别样美景。
1: 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这个园林呢，主要就是结构特别的恢宏严谨。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西

0: 西方的园林之美，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
1: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呢，实际上就凡尔赛，它是凡尔赛的中轴线，它轴线有3公里长，非常非常远。那么西方园林呢，我们可以说从我从比较高处的地方来眺望它，它讲的是一种辉煌的这种气势，然后一种非常几何的这种透视关系，还有呢就是一种秩序。对称性是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都是绝对中轴对称的，就是一种几何式的园林的发展到一种极致了，整个的自然都被人所控制，格网化的来控制，它某些方面认为自然的东西呢，应该被人把它重新再梳理，重新再改变，才能带来一种最后符合于人的审美的观念。这个就两个不同的这种文化体系之下的这种对待园林的不同的方式。
0: 请于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中西方的这个园林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2: 黑格尔说过，他说什么是美啊？说特别理性一句话，他说美就是理性的感性表现。西方有很多建筑之美、园林之美，其实都是数学家算出来的，因为数学的序列之美、对称均衡之美，都在这里面表现为一种人工秩序的张力，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那中国人其实从根上对于自然是一种认同感，但是呢，西方呢是我会用一种秩序感的理性之美加诸其上。
0: 我们走进这个园林呢，可能会看到很多构成园林的要素啊，比如说像这个石、水等等等等。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山石在我们中式园林里边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山石在中式园林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唐宋以来呢，不光这个山石可以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假山，一些形态特别美好、规模比较大的单块的石头呢，会作为一个奇峰的一个直接的象征物，
2: 对，
3: 把它摆放在园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嗯，
3: 啊，这就形成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奇石的欣赏乃至于崇拜的感情。后来就发现啊，从这个水里面捞上来的这个太湖石呢，最漂亮。
0: 嗯，
3: 具有所谓的瘦皱透漏这个特点，
0: 嗯，
3: 特别的玲珑奇巧，更能够表现出大自然山峰这种千变万化的神韵。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人呢特别的崇尚太湖石。
0: 在江南名园中随处可见太湖石，但是其中有一块可谓是充分体现了太湖石瘦漏皱透的特点，这就是灌云峰啊。贾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瘦漏皱透，对吧？
3: 对，这个江南的好多园林里面都保存了这种大块的太湖石，都有专门的名称啊。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大奇石，它这个灌云峰是名列第一的，
0: 嗯，
3: 它应该是最高，大概也超过了5米的高度，它最能够体现太湖石瘦皱透漏四个字的特点。大家看它非常的瘦削，是吧？那显然是长期健身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上面也有好多的大的洞眼，
0: 嗯，
3: 这就是漏啊，内部是中空的，这是透，皱呢就是说它是完全部是曲线，没有一根直线，
0: 对，
3: 像是这个衣服洗皱了之后的一个感觉啊。大家注意看啊，就是说这么好的大型的太湖石呢，它不会把它和别的石头拼在一起去堆假山了，就单个的把它作为一个最显赫的一个山峰，最能够代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这么一个象征物。放在园林的一个显要的位置，
0: 一块石头放在宅院里，仿佛让这个园林一下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气。作为西方来讲呢，西方园林当中我们看到也大量的使用石材，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您怎么看待石材石头在西方园林当中的这种发挥的功能。
1: 西方的园林某些方面呢，它是建筑的室外的延伸，
2: 对
1: 对，所以它的园林呢某些方面表达了建筑的同一性，那我们看呢其实它大量的用石材，所以它园林里头的大量的这个水池的构造构作、台阶的构作、然后栏杆的构作，它的这个用法呢跟建筑是很接近的。咱们很少见到天然的这种石材不加任何加工的来放在园林里头。
0: 对，
1: 再有一种呢就是他把石头用在最高贵的地方了。西方的这个园林啊，某些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古典的园林，也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一个园林，或者是一个古典的雕塑的博物馆。实际上是凡尔赛啊，应该里面有至少有300多组，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雕像嘛，石头的雕像啊。 这种石头的雕像呢，往往。

0: 都是用的非常好的石头，大理石啊，比较精致的石头啊。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园林当中对石的使用啊，截然不同两种风格。于丹老师，您觉得这种中西方的园林当中人对自然的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和哲学观念有关系？
2: 其实呢，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像西方对于石头的这个运用哈，它其实是一种人在秩序化里面表达出来一种美。大家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特别传神，米开朗基罗说，其实那些像就藏在石头里面，我只不过是去除了多余的部分，我把它给请出来了。但是当中国人见到这些瘦皱漏透这些湖山时，觉得这得多少年的鬼斧神工，天地自然，要有风云雷电，要有水泡，甚至是火烧，它最后才能成为这样，多一分减一毫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你都会觉得它是带生命的，尊崇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背后当然就是一种观念，所以就形成了中西园林这个样子。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4: 当清晨的阳光洒在比利时布里热莱特市的小镇上，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他们都是被天堂公园吸引而来。这里有着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
20: Ce type a fait un rêve. Il a rêvé qu'il était un papillon qui butinait une fleur.
4: 他叫艾瑞克·顿姆，今年60岁，是比利时天堂公园的园主。艾瑞克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被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这也让艾瑞克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想象。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艾瑞克来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那里有一座由中国团队打造的中国园林——梦湖园。从此，他便有了在自己的国家建造一座中国园林的梦想。2004年，艾瑞克为了自己的中国园林梦，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找到了中国设计团队。
21: 突然间，第一次就是一个外方人士直接找到公司来说：“哎，我要想打造一个中国园。”对于当时的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很惊讶。
4: 受艾瑞克邀请，上海设计团队隔山跨水来到了比利时，于是中国园林开始一点一点的在欧洲生长。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艾瑞克都坚持打造最真实的中国园林。16年，12期工程，4.5万平米，艾瑞克和上海团队在比利时建起了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不仅如此，天堂公园的中国园在2014年又迎来了中国的熊猫。熊猫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让游客更加生动地了解中国文化。
1: 其实呢，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爱中国园林，这也令中国园林的美被更多的人所看到。相信我们几位嘉宾呢也去过很多国家，包括于丹老师，可能走到很多国家都要去博物馆看看。
2: 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包括很多城市，它就专门有一个叫中国园子。你比如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有400多平米的明轩。
1: 对对对，
2: 其实明轩呢就是从苏州园林网师园里面一座本来有的小园子复制过去的。这个小园子呢叫殿春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不是想复制一个小园子过去，是大都会博物馆它的这个馆公益慈善的这个负责人阿斯特夫人呢想要往那儿搬一批明式家具，所以他就请教陈从周先生。陈先生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明式家具当然放在明代的房子里啊，啊，那哪里去找一个明式的房子呢？仅仅是个房子吗？所以想来想去呢就要带一点园林，所以就这样殿春怡 到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叫做明轩。

0: 这个地方我去了两回，确实游客非常多，很多尤其很多西方的这个游客非常喜欢中式的这种园林建筑。为什么突然西方开始对我们的这种中式园林非常的感兴趣，甚至开始进入博物馆？
1: 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掀起了第二次中国园林热，明轩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起点。从明轩建造开始，就吸引了欧美这个观众巨大的观赏热情，大家对这个中国园林都很欣赏。然后呢，在西方国家的好多城市里面，就会建更大规模的室外的这种中国式的园林。据不完全统计，起码现在已经有100多座了，就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品牌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几个例子呢，值得一说的，一个是所有出口到海外的中式园林最大的一座，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流芳园。这个流芳园呢，基本上是模仿苏州园林来做的，利用这些中式的这个园林的装置呢，还搞了春夏秋冬18景，很有中国的味道啊。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啊，它建了一座艺园，被当地人称之为镶嵌在温哥华大地的一颗明珠。所有这些中式园林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持续的向海外去散发自己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方式，这个非常值得肯定。
0: 那么这个园林走到今天，包括中西方园林的这种构建和交流，它的意义何在呢？我们也请几位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贾老师您怎么看？
1: 就是实际上地球上每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且大部分的物种也都经过了一个杂交这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实园林艺术也一样，它一定会有碰撞，有邂逅，有融合，那么才可能会结出更丰硕的花朵来。园林艺术呢，实际上东西方的遇见也是一个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西文明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才能够构筑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0: 王老师呢？
2: 我认为实际上是文化的交融呢，是产生新思想、新精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土壤啊。西方园林之所以今天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中国园林的影子，而中国园林的里面今天的状况呢，也有西方园林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是文化交融是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也是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0: 好，于丹老师。
3: 中国人的田园是一种态度，西方的园林是一种接纳，那中西方融合起来，这种公园的公共空间其实都是对城市焦虑病的一种抚慰。所以呢，不管我们什么人，聊了这么多园林之美，别忘了不进园林是不知道春色如许的，多去走一走，看一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园林寄托。
0: 谢谢三位嘉宾，说的都太好了啊！没有人的园林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所以呢，园林其实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寄托，啊，这个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自然。
4: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5: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6: 下雨过后，野生菌王国云南南华县的山乡一片生机，菌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为森林的主角。
7: 哇，这么大，
8: 好大的，
7: 好大的一个，这还有一个。
6: 丁兰英带着女儿和绣房绣娘的孩子进山采菌，这场景她自小熟悉。
7: 楚雄都有四大名片：恐龙、野生菌王国、阎某人，还有孔雀之乡。
6: 这是位于横断山脉与滇东高原之间的楚雄州，6500万年以来的温暖气候，孕育了6000多种植物，1800多种动物，也让这里成了彝族生息劳作的乐园。彝族刺绣自然取材当地的植物鸟兽，散发着生命的灵动。
7: 这个绿孔雀是一个雄孔雀，那么我们用仪器把这个孔雀给它绣出来，用了很多种针法。那它的头部的话，我们用的是乱针绣，它脖颈上这个是铜钱纹，那铜钱纹的话我们就用了盘金绣，就亮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是平针绣，还有这个走线绣。
9: 一学姐啊，学彩。

0: 发学刺绣缝布鞋，这个是我们一家女儿长大的必经之路。
1: 三岁的时候，丁兰因父亲去世，全家五姐妹围在母亲身边，拿起了针头绣线。海拔2500米的高寒山区，种不了烤烟稻谷，女工就是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0: 彝族女孩嘛，就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拿筷子，就会绣花。
1: 16岁那年，她背上自己做的小包，去镇上赶集。
0: 被一个老板看上了，那个老板就问我说：“15块钱卖不卖？”15块钱的那个小包，就是我人生当中刺绣的第一桶金。卖出去的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彝绣呢，要走出去。
1: 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丁兰英和姐妹们去了深圳打工。然而4年纺织厂的辛勤劳作，并没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0: 就是女儿才3岁，就把她丢在家里面了。当时我女儿就，我跟她打电话，我说：“海燕，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妈妈来挣钱，就是供你上学，让你买花衣服。”她说：“我不要钱，也不要花衣服，我只要妈妈。”所以那一下的话，会把一个做母亲的这个心喊碎的。所以说，我就想那个，我还是要回家。
1: 离开的时候，丁兰英对着一起出来的12名姐妹说：“你们等着我，我会把你们都接回家。”人和菌子一样，生长在对的地方才能茁壮。回到家乡的丁兰英，针下的题材越来越宽阔。后来，彝族服饰成了国家级非遗。当初那个赚到15元巨款的女孩，成了彝绣领头人。
0: 我们有2121个绣娘了，现在有109个是残疾人，也是在通过这个彝绣，改变了他们的这个人生。
1: 绣娘应该是什么样子，丁兰英答不上来，因为彝绣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生活是什么样子，绣娘就是什么样子。绣娘是什么样子，彝绣就是什么样子。其他的交给山川，交给时间。

0: 眼看到他们的时候的话，就有一种被惦记的这种感觉。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它都堪称完美。一色、一线、一图、一人物、一故事、一思想，都创造着我的灵魂。
1: 这些画作出自600年来曾经居住在白沙古镇的各族画师，他们信仰不同，年代各异，却贯通时间，以出奇一致的手笔，只一眼便可洞穿人心。
0: 繁荣的艺术都是融合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和他们是一种人，也是因缘际会来到这里寻找心灵的归宿。现的就是一种很华丽的这样一个场面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又要把它的色彩给它提出来，那怎么办？细节又变得很小，所以的话就会把两根色彩的视线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反映出这种应该叫变幻梦幻的这种感觉。
1: 唐卡用于供奉的佛教故事卷轴艺术，从工艺种类上分国唐和纸唐。纸唐就是人们常见的手绘类唐卡，而国唐则特指丝织品类，以缂丝、织锦、堆绣、抽纱、刺绣等极难的织造技艺制作而成。相比矿石颜料绘制容易保存的纸唐作品，国唐因制造技艺过于复杂繁琐，丝织品又难以保存而鲜少存世。其中工艺极复杂的抽纱刺绣唐卡，在明永乐至清道光年间偶有宫廷御制记录。其中一幅红颜摩笛在2014年以3亿多港元在香港拍卖，而抽纱刺绣唐卡的织造则消失世间170多年，直到彭平的出现。这幅世尊构思和形象正是来自白沙壁画，佛像眼睛下方风化的斑驳印记像是泪痕，嘴角轻扬，又似面对红尘的拈花一笑。虚化的耳部寓意大音希声，彭平用丝线精确地拿捏着石像与哲思之间难以言说的曼妙，
0: 用柔软的这个丝线绣制出金属质感的这个佛像，营造出一种真和假、色与空之间的不确定性，很是传奇。
1: 某种意义上，彭平自己也是一段不确定的传奇。1989年，四川人彭平从重庆的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的旅行社。贵州苗绣、侗绣的缤纷瑰丽，唤醒了幼年时的刺绣记忆。
0: 小时候的话，我们就跟着长辈学，那长辈也很有耐心，就教我们，哎，你这样做，你那样做。
1: 一来二去，内心深处的创作欲望活泛起来。经过理性思考，彭平决定扔掉旅行社的铁饭碗，以刺绣作为毕生事业。就是彭平夫妇共同选择的栖息地，这里是纳西族进入丽江坝子最早的定居点，也是穆氏土司家族的发祥地，有着厚重的美学积淀。或许那画上的佛陀也在等着彭平这样的有缘人。
0: 丽江真是一块福地，应该叫有民族特色，而且它提供给我们艺术创作的这个文化非常的丰富。
1: 对于彭平而言，滇绣唐卡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针一线织 久的梦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

0: 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

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3: 世界上最大最长的龙舟就在我们施柄，

0: 影，和很多埋头苦绣的传统绣娘完全不同。凡是他认为有机会扩大苗绣影响力的活动，他总是全力以赴。
1: 这幅绣的就是我们黔东南的这个节日和生活场景，然后过节了我们就去看龙舟节呀、啊。手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这个记忆。
0: 55岁的龙露影，在不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坐镇这座苗绣体验中心，向游客展示苗绣手艺。儿子龙宇则负责产品的文创开发，两代人着眼的都是苗绣传承久远的美丽图案。蝴蝶是苗绣永恒的主题，苗人先民对虫蛹化蝶的生命力量产生崇拜，便以蝴蝶为母，象征着母爱和生命的起源。龙是苗文化中的神兽，象征吉祥和力量，丰富多样的鸟纹则象征坚强和勇敢。
1: 今年我们的这个龙舟节特别的火，做得特别的庞大，比如说我们的村 BA， 我们的村超，我们就用上了这个商机。
2: 苗族的故事给它弄到球上，
3: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一定的这个刺绣，可以结合当地的这些民族纹样，做出更多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产品。
0: 苗绣历经千年，埋在大山深处，藏在绣娘手里，是绣在布片上的民族史诗。图文和技法正在消失。
4: 这里是我们食品系的于台山，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5: 可以点一下关注啊。
0: 龙露影不甘心，多一个人知道苗绣，就多。

机会让苗绣像蝴蝶破茧那样重生。母子二人把山村里的绣娘请出来，把鲜为人知的图样做出来，把祖先的手艺留下来。现在比明天重要，明天比后天重要，每一刻都时不我待。王亨石七岁的记忆里，有苗寨的山花烂漫，也有母亲一针针传授西绣的样子。不知不觉，她成了剑河苗寨里西绣手艺最好的女儿。西绣是世界上极少以金属为刺绣原料的工艺之一。据说600多年前，苗族先民为避战乱，沿着沅江、清水江跋涉，一路走来，女人们把故事绣在布上，又把与银相似却不易氧化变色的锡也绣进纹样，这便有了古朴自然又灿然夺目的锡绣。如今仅中国贵州剑河的苗族女人还掌握着这项刺绣手艺。没有女儿，王亨石便把满怀的柔情和精湛的技艺都给了侄女儿。侄女儿要嫁人了，王亨石也要像母亲一样给王艳的嫁衣添上西绣。

淬火，甩打，彩丝，曲曲折折的丝丝被一次次捋平，穿过一毫米的针眼，刺透棉布，裁剪，反扣，整幅绣片的第一针才刚刚落下。针脚沿着纹路铺就，这些高度抽象的几何纹样只有族人才能解读。蓝线是翻过的山，绿丝是趟过的河，万缕银丝，刚强化作绕指柔，灰暗转作满裙灰。这是苗族母亲对女儿讲不完的人生道理，爱不够的一世牵绊。

大喜的日子，人们一起闹债送女儿出嫁。漫山遍野的喧哗盖不过西片的细碎声响。

0: 熊猫，看似黑白两色，绣线颜色却不止六十种。李白只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却未及蜀绣之难。孟德之从青年女工到蜀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磨此一技用时40年。西南3000里，蜀绣3000年。东晋华阳国志记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蚕丝制成的蜀锦蜀绣，凝聚着蜀地之美。对于自小跟随母亲学习刺绣的孟德之而言，蜀绣是安身立命的生计，也是入骨三分的心气儿。
1: 79年5月份，我母亲退休，我去顶替母亲进到蜀绣厂。
0: 在蜀绣厂，面对高难度的技术，年轻的孟德之总能手到擒来。进厂仅1年，就得到了大师们的青睐。
1: 我师父他们那辈的最好的，还有郝大师啊、杨德全大师啊等等，好的10多个人一起做了一个作品，就把我提上去，就是培养我们年轻人嘛。实际上那个时候很单纯，就是学技术，把技术学好就行了。
0: 蜀绣是中国4大名绣之一，针法丰富，有12大类、122种针法。和苏绣、湘绣等一样，有登顶技术最高难度的双面异色异形异样绣，就是在同一块底料上绣出正反两面轮廓一样，但色彩、形式、图样却完全不同的作品，同时做到真迹无痕、互不影响、天衣无缝。
1: 双面异色异形的作品哈，因为是在一层纱上面绣的，不能刺破裂边的情况下，然后这样一针一针这样做出来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实。
0: 蜀绣极擅长刻画动物，金丝猴、大熊猫这样的蜀地特有的生灵，在蜀绣的针脚下浑厚圆润，质感细腻。尤其大熊猫的眼神，通过运针、车拧针等技法，竟能随着光影变化，眼波流动，明眸生姿。
1: 鲤鱼我们是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绣的，通过灰色或者红色的色彩的变化过渡来表现的，从深到浅，然后慢慢的过渡。
0: 孟德之觉得学了这门手艺，至少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不料在90年代，蜀绣陷入低谷期，没了销路，蜀绣厂面临倒闭，养家糊口还真的成了问题。
2: 哎呀，我宁愿去守门，然后去扫地，我是还得煮饭，都不想绣花了。
0: 嘴上说着不想绣了的孟德之，白天在荷花池市场批发牛仔裤，夜晚却依旧挑灯刺绣到凌晨。时代变迁，世事造化，赌一口心气儿，守一份执念的绣娘们，硬是将3000年蜀绣承袭了下来。世人评价，穷工极巧，冠于天下。秋色高原，以现代摄影作品为模板，色彩丰富，层次复杂。在孟德之的主持下，35位绣娘突破传统，革新透视关系和明暗表达，多重技法融合交叠，耗时106天，完成了这幅长7.5米、宽3.4米、计1200多万针的精品力作。3000年，蜀绣难，磨平了针脚，磨亮了眼眸，磨得天高云淡，山川葱郁，大地金黄。
3: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4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癖，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

0: 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观音之手赐仙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103.0，衡阳FM93.0，娄底FM88.0，邵阳FM104.9，怀化FM91.2，吉首FM106.0，张家界FM103.3，永州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

0: 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0: 这是感应
2: 灯，这是扶手，
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6: 佛手自古就有果中之仙品、世上之奇慧的美称。把佛手纵切成薄片，晒干或低温干燥处理，就可以成为中药材佛手。佛手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肝胃气痛、胸胁胀满、呕吐吞酸、痰多咳嗽等症状。那么佛手常与哪些药材一起配伍入药？历代名医大家们都有哪些用佛手治疗疾病的医案呢？
7: 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溪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是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上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的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

0: 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的。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但是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完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症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 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疾，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

0: 底味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医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医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
1: 佛手不仅具有药食两用的珍贵价值，还兼具观赏之美。在中国古代，佛手是深受达官贵人喜爱的珍果，新鲜时闻香，干枯时赏形。除了入药治病之外，还可以泡茶、熬粥、酿酒，以及制作成茶点，对人体大有裨益。那么，古代的医学著作中是如何描述佛手的？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用到佛手的小偏方
0: 呢？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的：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也是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

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收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

以气制成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实料价值呢？那佛手的实料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评论出来的？浦江无事终亏路，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阳内。 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新橘皮，石花，面筋解渴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 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 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含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 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又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取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的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 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舒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 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 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郁行血，气血全管了。 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刮落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
合理使用。

0: 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那好了，我们说佛手有这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赞美一下佛手。疏肝和胃是佛手，清香袭人手指流，香中君子用清供，燥湿化痰可止呕，药食同源果中鲜，补肝暖胃多福寿。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7: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6: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8: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6: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9: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9: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6: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8: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9: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0: 马上就吃。
6: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壶山河醋，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壶山河醋，百鸟来高
1: 舞群山。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土
0: 万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世界中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

0: 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

0: 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

0: 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2: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 5.4 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 中央黄海来哦，
3: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4: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1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敏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

0: 说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

0: 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

0: 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我省围绕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低空经济等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
5: 我省出台关键软件攻关实施细则，聚焦重点领域破解卡脖子技术突破。
6: 五一假期第三天，湖南客流1317.19万人次。
5: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各地美景和创新玩法让游客流连忘返。
6: 五一假期，省内机场和出入境口岸推出多项服务，便利旅客出行。

0: 湖南各地志愿红，温暖五一游。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近日，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以一年见成效、两年树标杆、三年全提升为目标，湖南围绕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十四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验证推广。
1: 根据方案，到2028年，湖南将累计建成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十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场景不少于五十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十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一百项，为不少于一千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先进制造领域打造全流程智能调度排产、工业机器人等场景，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发展智慧景区、数字演绎等消费新场景，低空经济领域拓展无人机及时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围绕政务服务、城乡治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领域部署丰富的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场景。打造创新场景需要有力的机制支撑，方案明确建立场景能力、场景机会、场景示范三张清单，常态化开展场景征集、发布、对接、推广等服务，探索先试用后付费机制，支持行业部门和国资平台率先试用新技术，发展市场加资源加应用场景招商新模式，支持长株潭共同发布城市场景机会清单，打响一体化场景招商品牌。湖南将分批次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搭建全省应用场景数字化服务平台和展示中心，实现场景信息和资源统一归集，支持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等地区打造综合性重大场景试验区，鼓励湘江科学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湖南自贸试验区等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试验区，并策划遴选一批高价值小切口的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
0: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湖南省重点领域关键软件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细则》，计划每年组织一批项目，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和重大产品，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项目攻关将重点面向国家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聚焦制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技术，明确支持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新兴技术融合软件、行业应用关键软件、工业控制系统换代、安全防护等重点领域。申报项目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投入不低于500万元，项目产品关键性能指标不少于五项，综合水平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能够实现国产化替代，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省工信厅将依据湖南省促进绿色

0: 智能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对立项项目给予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同时，项目成果可享受税收优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人才计划申报、创新平台建设等配套服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五一假期第三天，全省接待游客1317.1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29.7万人次，占比17.44%；本省游客1087.49万人次，占比82.56%。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大数据建模统计，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天接待游客214.5万人次，其中12家5A级景区、20个景区景点59.97万人次，204家4A级景区当天接待游客75.1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物馆人数为36.25万人次，同比增长0.79%。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7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76.586万人次，同比增长5.88%。
2: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第六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红色景点，还藏着令人惊喜的自然奇观。今天我们就去解锁湘潭的两个宝藏打卡地曹家坳瀑布和排头乡鸢尾花海。
0: 从今年四月初开始，湘潭县石鼓镇同梁村的曹家坳瀑布就彻底火出了圈，不少网友直呼发现的太晚，还有很多人在追着评论区求攻略。记者在同梁村下车后，沿着将军步道往里走，一路上清幽的小溪流和小瀑布随处可见。曹家坳瀑布的主瀑布高达100多米，宽约5米，大雨过后还会呈现九瀑齐泻的壮丽景象。游客：
3: 很壮观了，超出我想象了，
4: 超出您的想象了。
3: 对，这个还比较轻松，
5: 抓紧这个时间就来这一次户外吧。看到这个瀑布心情非常爽，哎，爽，还是爽。
2: 看完瀑布觉得还不过瘾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天梯，天梯的垂直高差大约100米，行走在天梯上仿佛穿梭在瀑布之中，瀑布在身旁急速坠落，配合心率飙到150的节奏，让人直呼过瘾。登顶之后还能看到当地特色唢呐表演和石鼓油纸伞表演。石鼓油纸伞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周汉宇：
6: 我们的石鼓油纸伞要运行的经过82道工序，通过这样的节目来传播我们的石鼓油纸伞，让我们石鼓油纸伞做得更自信。
0: 据石鼓镇政府介绍，泼天的流量来了之后，曹家坳瀑布周末的日均客流量达10000人次以上，目前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协调，共同为游客打造一个舒适的游览体验。湘潭县石鼓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凌博：
7: 景区现在主打了一个都是全部免费，我们安排了5台免费的摆渡车，可以供游人免费上下山。现在主要有2个大的停车坪，大概停车可以停500到600道车。我们也是积极的动员游客们用一袋垃圾给我们换一把油纸伞，希望游客朋友们也多多参与。
2: 告别了瀑布的惊险刺激，我们再去浪漫的花海。在湘潭排头乡团结村，百亩鸢尾花海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白色、紫色、黄色、蓝色等7个品种的鸢尾花竞相绽放。游客表示：
8: 这是我们第2次来了，这里现在有秋千啊，还有一些花伞啊，还有蛮多吃的玩的东西，感觉还特别舒服，在这里玩得蛮开心的。
9: 这边氛围很好，然后这边人文文化都挺好的，打扮成漂亮一点，然后就蛮配这一片花海的。
0: 基地负责人介绍，鸢尾花的最佳观赏期是4月底到5月中旬。为了迎接五一假期和今年旅发大会的到来，基地全面升级了花田步道休憩设施，还专门打造了非遗石鼓油纸伞打卡区，并在核心区域增设了咖啡木屋。游客们在赏花之余可以驻足打卡、休息小坐、沉浸式感受乡村美景和非遗韵味。

0: 今年五一假期，原生态田野生活戏剧《拥你入怀》人气居高不下。这场沉浸式演出不仅为游客带来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体验，更是解锁了夜间休闲新玩法，催生文旅消费新业态，让怀化的夜间出游有了更多元、更高品质的新选择。来听怀化台记者杨君怡、杨鹏发来的报道。
1: 夜幕降临，怀化大剧院迎来了一波波的客流。假期里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舞台上无数的光影随着音乐流转，时而化作雪峰山影，时而凝成远水碧波，沉浸式的视听语言瞬间将观众带入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这部以高庙文化、稻作文明为基底的原生态田野生活戏剧，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优雅舞美，生动展现多民族美美与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自首演以来，主创团队持续打磨，致力通过旅游加演绎模式打造一张常态化的怀化文旅新名片。广东游客清泉
2: 感觉就是整个互动的体验感特别好，而且看完剧就马上可以去隔壁的榆树湾逛一逛，然后整一个晚上就安排得很充实。
0: 步行几分钟，剧场就连接着古色古香的榆树湾青春广场。过去游客夜间休闲多是逛街看电影，同质化的选择很难留住人。不少游客白天逛完周边景区，晚餐之后便前往别处，过夜难一度是一个突出的痛点。如今一出戏打破了这种单调，观众散场之后就能拐进景区品小吃、赏夜景、淘文创，戏剧带来的情感余温在街巷的烟火气里延续，看戏加逛吃的动线让脚步慢下来，也让过夜消费热起来。金平古村运营负责人陈延兰：
3: 现在有这一部《拥你入怀》的剧，就极大的补充了我们游客夜间游乐的这个，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陪同客人过来了。
0: 怀化市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怀化大剧院分公司运营专员陈子云：
4: 很多游客也把它当作来怀化的必选项，看完戏就可以住下来、吃起来、逛起来，夜间的文旅链条就这么转动起来了。
1: 五月三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冈思贤展演活动在武冈机场候机厅精彩上演，让旅客在等待间隙沉浸式感受地道武冈香味。来听武冈台记者刘莹、蒋韵文发来的报道。
0: 武冈素有千年古城之誉，穿城河蜿蜒流淌，见证古城的变迁，承载着浓厚的乡愁。演员们以婉转的曲调将穿城河春日景致娓娓道来，吸引过往的旅客驻足聆听。一曲《大四景》唱尽人间好风光，尽显武冈思贤的独特韵味。云山美则将听众带到了云雾缭绕、林木葱郁的云山之巅，沉浸式感受国家森林公园自古被誉为楚南胜境的云山之美。二胡独奏《风的季节》，让现场观众领略了武冈丝弦核心伴奏乐器的独特魅力。
1: 除自然风光外，地方特色美食也被艺术化的呈现。武冈美食喷喷香将鲁菜、米花等武冈传统美食的鲜香美味唱给大家听。一曲《武冈是个好地方》更是向旅客们发出了诚挚邀请，常来武冈做客，品特色美食，赏山水美景，听武冈丝弦，感受古城烟火。
0: 互动环节当中，旅客上手体验了武冈丝弦的核心乐器乐琴、扬琴和二胡，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拨动琴弦、拉响弓弦，零距离感受丝弦音乐的细腻和韵味。现场不少旅客驻足记录，自发地将演出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主动担当武冈文旅的传播者。长沙游客何思硕：
5: 我觉得非常的优美好听，让武冈的文化从视觉上变成了听觉上的一种享受。
6: 那刚刚上手体验了一下那个乐器的话，你感觉怎么样？
5: 就是首先体验感很强，很好玩，也体会到了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武冈机场公司地勤保障部经理陈建英：
7: 我们希望通过航空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将非遗项目引入出行一线， 让旅客落地即入景，候机即体验，使传统文化从静态展示转化为可触达、可互动、可带走的美好记忆。
1: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长沙公路客运迎来了出行高峰，各客运站长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运力保障，优化服务举措，全力守护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记者梁瑞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在出游探亲多重需求的加持下，长沙汽车西站从4月30号起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旅客发送量超20000人次。车站聚焦进站安检、候车、检票、发车等关键环节，增派值守力量引导分流，严格落实安全查验制度，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结合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的中短途出行特点，车站动态加密益阳、邵阳、湘西等方向班次，全力保障运力供给。长沙汽车西站礼仪班主任甘雅杰：
8: 整个五一期间，我们所有的干职员工会在岗值守，针对营运车辆以及我们的设施设备、消防设施都会进行安全的隐患排查，便民服务也会进行全面的完善，对我们的旅客的安全出行做好保障。
1: 长沙汽车南站聚焦便民惠民，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候车大厅设置便民服务台，配齐了应急药品、充电设施等便民物资，针对老年人、托网人群等重点旅客，提供专人引导、票务协助、出行帮扶等专属服务。同时，车站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车辆安全力检，备足应急物资，确保假期运输安全平稳、高效有序。长沙汽车南站值班负责人李磊：
9: 希望旅客能够带好身份证，提前在网上或者是来我们车站把票取好，避免一个人流的高峰。
0: 湖南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叠加，出行需求增大，预计省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49万人次，其中出入境人员2.9万人次。记者张冠、通讯员邱小敏、李凡、于洋报道。
1: 为了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五一假期长沙机场加密了267架次飞往大连、长春、海口、厦门等重点城市的航班，新增了山东威海、新疆奇台、浙江丽水等特色旅游航点。张家界机场同步加密了至北京、上海、昆明的航线，岳阳机场则新增了至济南、昆明的航班，每周4班。
0: 同时，省内各大机场还推出了航文旅融合产品，旅客可凭相关的乘机信息，享受郴州飞天山景区免费、邵阳浪山景区大门票半价、怀化飞虎队纪念馆门票8折等景区门票优惠，以及酒店、餐饮、购物场所消费折扣，下了飞机就能无缝衔接美景、美宿、美食。五一假期，长沙机场还推出了免费行李寄送、亲子同游、航空研学等服务。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介绍：
10: 抵达长沙机场的旅客前往市区酒店或者是景区等目的地，可以在机场到达层的行李寄送服务柜台免费办理行李寄送服务，为7至15周岁的儿童打造值机探索、安检关卡、航班课堂、模拟飞行等一日游研学产品。
1: 五一假期，湖南机场每周国际及地区航班量达123班，其中长沙机场可直飞内罗毕、伦敦、曼谷、首尔等11个国际及地区城市，张家界机场可通达首尔、新加坡、曼谷、槟城、河内、胡志明市等11个国际及地区城市。预计长沙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人员将达1.9万人次，占全省总量的60%以上。
0: 湖南边检总站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联动长沙、张家界边检站推出高峰时段动态加开查验通道等多项通关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湖南边检总站长沙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胡军提醒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是否有效，
11: 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值机通关手续。如果现场遇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咨询，也可以向我们现场的执勤民警请求帮助。
1: 五一假期，凤凰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全面保障景区的游览秩序，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凤凰县组织了数百名志愿者奔赴古城各核心点位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来听凤凰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晋阳、何维发来的报道。

0: 午后的凤凰古城迎来全天客流最高峰，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欧嘉欣身着鲜亮的红色志愿马甲，坚守在邮电局核心服务点位。他化身古城活地图和暖心服务员，全程高效应答游客的各类问题，精准指引景点路线、停车点位、特色美食打卡点位及错峰游玩技巧。大学生志愿者欧嘉欣：
1: 因为我本身就是凤凰的大学生，然后在节假日期间就想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为家乡做点贡献。旅客走上来向我们询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种成就感。通过做志愿者，不仅是可以锻炼我自己，也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凤凰的旅游做得越来越好。
2: 在凤凰古城，像欧嘉欣一样主动放弃假期报名加入古城志愿服务队伍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由凤凰县委社会工作部统一安排，分散在古城各个核心点位，各司其职，默默奉献，全力筑牢古城五一文旅服务保障防线。中共凤凰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王子毅：
3: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在凤凰古城核心区域设置五个志愿服务点位，1号到5号全天开展值守服务，全县共招募1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及2起3星党员组成五一志愿服务队伍，用志愿红全力保障五一文旅秩序与游客体验。
0: 本次志愿服务采用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模式，全天候在岗服务，保障假期志愿服务不断档全覆盖。各志愿服务点位同步配齐应急药品、游玩手册等便民物资，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让八方游客在领略古城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凤凰这座小城的温情与温度，为凤凰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志愿力量。广东游客张美玲：
4: 觉得这里就是说他们便民服务非常好，然后就是我有遇到不懂的路线，然后问他们的话，他会可以告诉我哪里走，然后我就觉得这很贴心，然后对我们外来的游客还是比较好的。
2: 五一假期，宜章好人协会设立志愿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导览、咨询、应急帮助等志愿服务，用热情和坚守守护旅途平安，成为假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听宜章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发来的报道。
0: 假日期间，通往宜章莽山旅游区的主要道路节点上，一个个用简易敞篷搭建起来的志愿服务岗格外醒目。志愿服务岗内整齐摆放着跌打损伤、防暑降温等日常药品，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在忙碌，热心地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线路指引、停车引导等志愿服务，向游客介绍景点的历史背景、人文底蕴、景观特色等。游客表示：
5: 很多人们都放假了，但是他们志愿者们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向他们表示感谢。
6: 服务挺热情的，还有活动，我们参加了活动还挺热情的，很辛苦，这种天气确实。
2: 风景养眼，服务暖心。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宜章好人协会从全县范围内进行招募，在核心的莽山旅游区周边设立了8个好人志愿服务岗，选派100多名好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红与景区山水风光温暖交融。宜章好人协会常务副会长曹航鹏：
7: 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远方的来客，让他们高兴而来，尽兴而归，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商务部2号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2: 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21岁的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此前，她搭档队友陈艺文摘得了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

0: 中国队二号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法国队争夺冠军。在二号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他们将在3号的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
1: 二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和张雪机车的3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3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3。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笔在哪里、啊？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4: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3: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5: 就是用的2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2针龙鳞。
13: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6: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1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8: 哎呀，我的鞋子！
1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1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

0: 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0: 我去阿姨家玩了，给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4: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在今日餐桌，美食之美不再囿于味道本身。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争夺。

0: 我从小就喜欢美学，喜欢考古学发展，我们在这些艺术上都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对我们先天有很大的作用。高档的象形地形，它就是一种艺术。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再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0: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3: 如此反复5-60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0: 这是很多说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度就不行。
3: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再次一举。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荷花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1: 这就是我们基本今天是啥？其实汉这个茶也有小宝。
0: 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荷花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
2: 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
0: 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
2: 金牌拿到了您的头破，给我奖励了。
0: 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收徒1000余人，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
2: 做湘菜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二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0: 盐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0: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了。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的想吐。 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 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就是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0: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1: 我还是先走一下那个毛人先生我啊。
0: 这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走一次跟我。
2: 看看，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 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

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2: 这条
1: 啊
2: 方法。原来点点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
1: 对，
2: 加上锅饼，
1: 对。
2: 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
1: 啊，
2: 加了一个蜂蜜这个
1: 芥末蜂蜜酱，
2: 芥末蜂酱
1: 啊，
2: 这个确实变得很好。我再尝尝这个酱啊。
3: 小时候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
0: 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
4: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0: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

食本身就是内容。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0: 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1: 那皮还要再嫩一点。
2: 这动画形状大小刚好，
1: 是是，
2: 不会很老。这个动画可以。
0: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 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最心其中。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3: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
4: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0: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着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 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 破土而生的石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
5: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6: 对，
5: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
0: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
7: 哎，卖鱼啊！卖鱼啊！卖鱼，这么鳜鱼了！卖鱼，这么鳜鱼了！哎呀！
0: 此鱼甚好啊，老伯，此鱼从何而来呀？哎，
5: 这是我们六门闸的鱼。
0: 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 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进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 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但是又让人恍惚。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0: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每个湘江边的村民都世代跟着江水打交道。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对，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啊，没有电，没有那个冰箱啊，
2: 嗯，都是全干鱼。
1: 全干的，大小都有，
3: 大小都有，
1: 小的在胶质，发现的那么十多斤，
3: 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晒。
4: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呢，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3: 好，有的有的，我到你屋里去试，你给你好收益了。好，走走走走走。
5: 渔村变成新农村了，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整个区域都一样啊，不一样啊。
6: 对对，
5: 等会我们去仔细看看。
6: 那些老的那些渔村的样子，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了。
0: 试图从湘江沿线的渔村中寻找灵感，试图复原记忆中的渔村时光，但两人走遍了湘江全长900多公里之后，他们发现渔村的生活痕迹连带儿时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地消逝。
5: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它永远无法抵达，或者它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3: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5: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0: 打了花刀的桂鱼两面煎至金黄，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现象可称一绝。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长，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

0: 活。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6: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4: 啥意思？
6: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4: 这么严重啊？
6: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4: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7: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8: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8: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9: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20: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